0: 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车水马龙，每一刻都是生活的律动。速度早高峰，带您直击城市的心跳。最新路况及时播报，热点新闻快速送达。繁忙的早高峰中，为您开辟一条信息的快速通道。FM982，速度早高峰。
4: 我们今天珠广早交通速度早高峰节目这一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5: 我是主播文辉，
4: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赵磊。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啊，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任选一个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而且你可以用这两个 APP 搜到国内很多台。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5: 没错，融媒直播间的进入方式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平台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4: 是的，我们西施演视频号也在播，但建议你们是按我们刚刚说的一个方式进入西施演那个融媒直播间，因为这里呢是可以互动的。
5: 是的，
4: 好的，路上的朋友也可以那个遇到实时路况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进入我们今天速度早高峰。然后呢，刚刚前边也有朋友说孩子放假了，哎呀，家长也蛮头疼的，头疼什么？说那个最近接到了好多培训班的电话。哎，说到了这事儿，我们真还可以拿出来说一说。相信我们家里边有孩子、有学生的家长，一放暑假最头疼的并不是孩子的一个作业多，真的是那个没完没了培训班骚扰的一个电话。
5: 很多家长呢都吐槽说太有共鸣了啊，手机直接被打爆了，陌生电话真是响个不停啊，对方一开口就精准的爆出了孩子叫什么，在什么学校上什么年级，信息啊准的吓人，这拉开一个又来一个，根本防不住，挺让人崩溃的。
4: 今天我们顺带也可以来聊聊，因为也有朋友在说这个情况嘛，我们就可以讲一讲为什么暑假一到，所有的培训机构他都可以精准的找到咱们家长，你们家孩子个人信息到底是怎么泄露的，到底是被谁倒卖的，听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大家真的要多留一个心眼儿。
5: 最近呢，就有位家长实在忍无可忍了啊，直接在个人信息侵权投诉平台举报反馈，说孩子刚放暑假，自己就被各类暑假培训班的电话轮番轰炸，不堪其扰。
4: 那最让人细思极恐的是什么呢？就这位家长，他在无意当中居然发现有人在各大社交平台公然的售卖全国各地学生的个人信息，所以他高度怀疑我们家孩子的信息就从这些渠道泄露出去的。
5: 记者呢针对这件事儿专门进行了深入调查，结果呢查到了非常让人震惊的内幕，网上呢有大量学生详细信息被肆意倒卖互换，一条包含学生姓名、就读学校、年级，还有家长姓名、联系电话的完整信息，单价呢居然只要0.6元一条，公开叫卖是毫无底线啊。
4: 而且那个信息泄露的一个源头还不止一个，除了网上倒卖数据的商贩，还有不少教培机构他靠那个投放广告非法收集转手的倒卖家长和学生的信息，更可怕的是什么呢？行业内部还有内鬼，这个才是精准学生数据泄露的一个核心的元凶。
5: 现在呢，很多家长也都陷入了电话短信轰炸的困境，几乎也是全员中招。有家长吐槽说孩子马上小升初了，自己也从来没有报过任何校外辅导班，结果天天是接到这种补课推销的电话。
4: 刚刚我们有朋友在说那个主播

0: 主播最吓人的是对方的一个精准度，一接通就问是不是某某同学的妈妈呀，孩子的什么名字，学校年级，说的一个字儿不差。就很多家长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可能一下子当时的反应就可能以为是学校老师来的电话，生怕错过重要的通知，结果呢没想到全是培训机构的推销，真的是防不胜防。
1: 更无奈的是呢，这种骚扰也是没有办法彻底杜绝的，不少家长试过拉黑号码，但是拉黑了一个新的又打进来，有家长说啊，每天最少接到三四个，严重的时候一天都有十来个，太折磨人了。
0: 这个不光是推销电话的轰炸，现在垃圾团推销的短信塞满了我们家长的手机，有很多初二初三学生家长的手机里面，你们也可以说说是不是这样，全部都是各类什么名师特训班一对一补课的广告短信，就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来一条，那个花样层出不穷啊。
1: 很多机构呢打着退休特级教师代班限额招生，分数不达标不收费的噱头吸引家长，但是呢一旦家长提出想看资质证明老师身份，对方呢就立刻拒绝，借口保护老师隐私，这说白了都是套路啊。
0: 相信我们有很多家长都是有同样的一个疑惑的，我们精准的信息到底怎么泄露出去的。
1: 有家长回忆说呢，自己只在一家培训机构留过信息，结果呢是接到了十几家陌生机构的推销电话，大概率啊是行业内部互相交换共享客户数据，还有家长呢只在学校官方渠道填写过资料，也惨遭了信息泄露，让人非常担忧。
0: 然后呢顺着家长的一个投诉的线索，我们的记者也在社媒简单搜索了教培资源学生资料这类关键词，立马就弹出了一大堆贩卖学生数据的帖子，卖家呢直接宣称说手握全国各地精准生源的名单，专门用来电话推销的客源的一个精准度说非常的高。
1: 也看到评论区啊，有一些这个帖子的评论区更是乱象丛生，全是各地买家求购信息的啊，想要什么广州啊海口啊初三高三等各个地区各个年级的学生资料，交易是挺猖獗的，完全这就是公开倒卖未成年人信息了。
0: 对，而且更让人揪心的是什么的，这件私密的数据它不只是买卖的交易，卖家间还会互相交换免费共享，一传十十传百，那你的信息一旦泄露就会在整个教培行业圈子里面无限流传，根本就没法彻底清除。
1: 说了这么多乱象，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源头问题，这些精准到可怕的学生和家长信息到底是怎么流出去的。
0: 说到怎么流出去的，那我们真的要好好研究研究了啊。那个耳朵软也来了，佳老师在说他不仅是孩子学习，还有店铺买东西、补牙齿、买车等等的，他说都是有一个信息泄露。他说像他的话，他也有个产检的记录，好，结果好了，就会有母婴类的给他打电话拍照，私立产检的，还有母婴连锁店的。哎呦，确实说到这里大家都要吐槽啊，那真的要查一查源头了。第一个最普遍的一个源头就是我们大家随手点击的网络广告，现在有很多教培机构呢，他们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大肆的投放补课、一对一辅导、暑期的特训班的广告，大家家长你只要一时好奇点进去，填写一个手机号、孩子年级等等一些信息，这些内容就会被后台记录，变成可以售卖的一手客户的数据。
1: 除了这种公开收集的信息，最精准最详细的涉密数据基本都来源于内部泄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行业内鬼。
0: 有一些呢它是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导致数据的一个外泄，但是更多它是内部人员利用自身的一个权限批量的下载学生数据库的信息，私自倒卖牟利。先前的时候我看过那个新闻，就是说的四川警方他们就破获过一起典型的案件，当地的一名院校招生办的主任，他私自倒卖了79万多条学生的信息
1: 。这些泄露的信息啊，堪称是全方位裸奔，不光有姓名、身份证、户籍、学校、班级信息，就连孩子历次考试成绩、任课老师、监护人电话、家庭信息什么的，全都包含在内，隐私也是被扒得一干二净。
0: 对，你等于说你是什么隐私都没有了。佳老师还说他真的有，他说说真的有时候是每天三四个电话，有时候还要多，尤其是开学和学期结束那会儿，确实啊，确实大家应该都会是深有感触。来一来了啊，一是我们的铁粉。那么说到这里呢， 其实我们要讲不只是教育机构，就刚刚听友都在说其他，还有其实涉及到其他方方面面，就连

0: 学校等什么家校平台、阳光食堂这一类官方服务平台也曾出现过数据泄露的一些情况，平台负责人因为涉嫌盗卖信息被查处，这个呢也是家长信息精准泄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很多家长可能不知道的是，这种倒卖学生家长个人信息的行为已经不简单是不止简单的违规，而涉嫌违法犯罪了。
0: 对，律师也明确说了，学生的姓名、就读学校、家长的手机号，这些都属于法律保护的敏感个人信息，你非法获取、买卖、公开泄露这些信息，不仅呢侵犯个人的一个隐私权，违反行政法规，情节严重的还会触犯那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个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1: 针对屡禁不止的信息泄露乱象，专家也给出了整治建议。首先是需要公安、网信、教育等多部门联合执法，加大查处打击力度，用技术手段严控数据泄露、倒卖行为。同时呢，各大网络平台啊也得做好内容审核，及时清理那些倒卖信息的违规帖子，开通投诉举报通道。
0: 是的，除此以外呢，也要建立全程的一个监管机制，每一条学生数据的查阅、下载、流转都要可以追溯，甚至要追责到人。那么对于滥用家长学生的信息疯狂骚扰推销的教培机构呢，必须要直接列到黑名单公示，从源头来规范行业的乱象。
1: 说实话呢，其实每年暑假都是教培推销信息泄露的高发期，家长不堪其扰，却又大多无可奈何。很多时候可能只是随手点个广告，填个信息，全家人的隐私啊就这样被明码标价倒卖，真让人啊又气愤又后怕。
0: 这里我们也需要提醒一下家长朋友们，暑假的话一定要提高警惕啊，陌生的教育广告、弹窗链接不要随便点，也不要随意在不知名的平台填写手机号、孩子的学校、年级等等一些私密的信息，遇到骚扰电话呢，也不要单纯的拉黑，你可以直接截图留存一下证据，投诉举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在融媒直播间收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有没有暑假遇到过精准的培训班骚扰电话？有没有遇到过信息泄露的情况？也可以在直播间聊聊。
0: 我们来看一下张海莹有一条语音消息，我们来听一听他说的啥了。
2: 主播，这个海莲学校过来暂缓协商，从那个五棚新村红绿灯过来，有一个车开到马路边的花台上了，大车好像是在刮他。
0: 好的，海亮学校那边
2: 就是两个车道，请过往司机注意避让，
0: 注意避让一下，谢谢，感谢提醒啊。神经蛙在跟我们说，他说因为我们刚聊的一个培训班的关于培训的一些教培就用学生的一个资料啊倒卖资料内部共享，导致我们家长真的一到暑假，那你们怎么就知道我们家孩子在读几年级啊，在读什么，就可以精准的知道这些消息，以后各种推销电话。他就在说，他看着是小事，暴露的是法治的不规范。没错，说到跟孩子相关，我们接着说说暑假出游的事儿。因为刚刚我们融媒直播间也有朋友说，接下来带自己家的神兽出游了，天气这么热，你们去哪里出游，推荐一下好的目的地给其他家长吧。但是说到出游这个事儿，很多家长也是趁着暑假带孩子出门去游玩，因为毕竟这个暑假寒假那确实也是放假的时间点嘛，平时的时候读书也没时间。但是最近我们有家长遇到了一个出行的难题，就很多人一头雾水。
1: 现在正值暑假高峰期，高铁出游的家庭还挺多的。最近我看到有家长吐槽，在说自家14岁的初中生，明明有正规学生证，但是呢，就是买不了高铁学生优惠票，线上线下全都试了，全都无法购票，让人也挺疑惑的。
0: 这事儿我看到网上也有很多人在讨论，真的引发超大的一个讨论。很多网友都说法不一样，有人说学生票他只有大学生才能享受，中小学生他根本就没有优惠。也有家长很困惑，我们家孩子已经满14岁了，为什么就不能买儿童票？学生票又用不了，难道出门只能花原价买全价票吗？
1: 针对大家的一众疑问，7月14号呢，有记者专门咨询了铁路12306官方客服，也是给出了全面明确的答案。首先，直接辟谣说，初高中生啊这类中学生啊是可以购买高铁学生优惠票的，并不是只有大学生才专享的福利。
0: 但是中小学生的学生票优惠，它是有个非常严格的硬性条件的，绝大多数家长买不到票，其实都被卡在了这一条上。哪一条呢？学生票的优惠，听好了啊，它只针对异地求学的

0: 学生，旅游出行你不适用。
1: 对的啊，这儿跟大家讲清楚规则，就是根据2026年6月1号最新施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小学、中职在读学生确实在学生优惠票的覆盖范围之内，但核心前提是你的家跟学校呢不在同一座城市。
0: 如果说你们是同城上学，日常周末的往返，或者说跟普通大部分的家庭一样，暑假你带孩子出门旅个游、探个亲，那抱歉，你通通不符合学生票优惠的条件，自然是没发购票的。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有学生证的初中生、高中生买票被系统驳回的一个真正的原因。
1: 而且想要办理中小学生高铁学生票，流程也跟大学生不太一样。那大学生呢，可以直接绑定资质线上购票；中小学生则需要提前准备学校加盖公章的书面证明，上面呢需要写清学生个人信息，还有家庭居住地、学校所在地的往返区间在哪儿证明，去车站人工窗口办理购票。
0: 这不就太麻烦了吗？除此以外，再跟你们说，优惠的次数也是有严格的一个限制的。就每一个学年，也就是每年10月1号到次年的9月30号，那学生朋友呢，最多只能享受4次单程的学生优惠票，而且呢，仅限家和学校之间的一个往返路线，它规定是不能随便乱用的。
1: 是的啊，
0: 这确实也是没办法。
1: 对，简单也帮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如果是同城读书的中小学生，或者就是暑假为了出门玩啊、游玩出行的，哪怕有学生证，那这个学生票优惠是不能享用的，只有说是这种情况，就是异地求学有学校正规证明的学生才能够享受每年4次的往返优惠，这也是合理的啊。
0: 对，确实啊，这个也是官方的一个解释啊，这下也终于解开了众多家长的一个疑惑，再也不用傻傻以为我有学生证我就一定可以打折，避免大家购票的时候白忙活空欢喜啊。
1: 正值暑期高峰出行，建议大家呢还是提前摸清楚规律，合理规划购票方式，可以继续在融媒直播间互动。
0: 虽然我们说到暑期高铁学生票的优惠券只有3张脸，今天我们就深度聊聊为什么现在的新车长得越来越像，这种设计同质化到底是技术的局限还是行业的偷懒，对于咱们普通消费者，对于整个中国汽车行业，它又意味着什么。

到撞脸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先要搞明白一件事，新车撞脸其实并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你不能一竿子打死说他们都是抄袭。目前呢，行业里边看起来雷同的一些外观设计，其实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分为三类，每一类的成因性质它完全不一样，大家听完之后你们一定可以轻松的分辨了。第一类呢，说三类嘛，我刚说有三类啊，那我们说一下它三类原因。第一类呢，就是正常的一个工程逻辑的一个趋同，它属于一个行业的共性问题，这个呢算不上人家是抄袭。现在是新能源时代嘛，所有的电动车它那个底层架构基本都是统一的，底盘平铺电池，前后布局电机，这个是所有车企的一个通用设计。而电动车它最核心的一个指标那就续航，你想续航更长，那你必须要降低一个风阻。那目前行业它公认的 0.23CD 这个是家用电动车的一个最优风阻的数值，于是为了达到这个标准，车企们设计的思路那自然就高度统一了，车头压低，车尾要收窄，车身呢要做溜背，取消传统燃油车的进气格栅。这一套设计坦白说它真的不是谁抄谁，它是物理规律和续航需求决定的，这也是全球车企都需要遵守的客观的规则，属于行业殊途同归的一个正常的现象。第二类呢，是商业化适度的借鉴，它游走在专利的一个灰色地带。简单说这一点，其实它并不是直接的照搬全车，而是盯着市面上爆款的车型，把人家标志性的一个设计元素直接拿来用。我直接要说了啊，比如说那个路虎它那个路虎卫士经典那个方盒子的车身，还有揽胜的悬浮式的车顶，那本来它是一个功能性实用性的一个设计。

设计啊，真的很好用，而且也好看嘛。但现在有没有发现，几乎被很多城市 SUV 搬走了，就几乎成了城市 SUV 的一个标配的模板。就有很多车企为了营造一个高端的感觉、硬派的气质，直接套用这一些成熟设计、低成本来博取消费者的好感，算不上恶意的抄袭，但是完全是没有自个儿的一个设计的特色。第三类原因，那就是赤裸裸的一个复刻抄袭了。这个我觉得他已经彻底触碰法律红线了。这一类车型其实它最离谱了，像整车的一个轮廓、车身的线条、细节的造型几乎都是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换了一个车标，属于像素级的照搬，完全就投机取巧、侵权的行为，这是行业里边最应该整治的一个乱象。就很多人都会疑惑，既然你技术有约束，难道车企就只能做千篇一律的车吗？当然不是了。上汽集团的首席设计专家就说得很直白，低风阻的技术要求确实压缩了设计师的一个创作的空间，但是绝对不是车企偷懒照搬设计的借口。真正的高端车企，它完全可以在有限的一个框架里面做

执念落地生根，不被定义，呼呼生风，后生可畏，那就别怪走漏风声。逆风奔跑的孩子，气紧的踏的是能，不在乎世态，也能坚定要求。

0: 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在有趣的时光里拼出夏日惊喜，7月24号到26号，万丰新天地冰趣拼图寻宝季清凉上线，参与活动即可获得拼图，拼出你的夏日专属记忆，来万丰新天地带走属于你的那份惊喜，拼图有奖，快乐无价，快来开启你的冰趣寻宝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1: 珠宝本该日常闪耀，本周二7月21号下午5点，珠广皖交通打卡万丰，对话万丰新天地西楼曼卡龙专柜销售顾问，聊30年品牌故事，新品马蹄莲项链，更有黄金客减100，新品85折福利，锁定 FM98.2 赢精美礼品，万丰西楼1楼曼卡龙专柜等你来哦。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物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猪技情。 FM98.2 村 BA 里的猪技味。
3: 球场热火朝天，人生此起彼伏，朱庆新师村 BA 打得火热，球员们奔跑传球跳跃全杀，每一幕都点燃了整座城市的热情。朱庆人爱篮球，爱得热烈又纯粹，就像本地的铜山烧酒，浓烈醇厚，回味悠长，藏着当地人豪爽洒脱的性格。赛场之上是热血拼搏，街头巷尾是悠悠酒香，球赛与美酒刚好诠释了最真实最地道的朱庆风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铜山镇，解锁这一杯传承2000多年的非遗好酒。
4: 铜山烧俗称墨熟烧，是诸暨独有的特色佳酿，也是当地人刻在心底的乡愁。相传酒祖杜康无意间让墨熟烧自然发酵酿成美酒，就此开启了这一脉酒香的传承。而据诸暨县志记载，春秋时期

0: 越王勾践，丹劳丹劳劳师，五五将士的美酒就是铜山烧的前身，千年酒香代代相传，见证着诸暨的岁月变迁。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酿一方酒。铜山镇群山环绕，气候温和，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微生物群落特别适合酿酒发酵。当地的红土地种出的高脚拐诺高粱颗粒饱满，搭配富含矿物质的山间清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铜山烧独一无二的口感。这里自古家家爱酿酒，户户有酒香，更是流传着溪水都有三度酒，麻雀尚能饮二两的有趣说法。历经千年发展，铜山烧的酿酒工艺越来越成熟。南宋时期，北方酿酒技艺传入诸暨，和本地古法工艺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形成了独属于铜山烧的酿造特色。从选料、浸泡、蒸煮、摊凉到发酵，柴火蒸馏、储存陈化，每一步都十分讲究，全靠老师傅的经验把控细节，最终酿出的酒刚柔并济，不烈不寡，入口醇厚顺滑，余香久久不散。
1: 如果说新诗村 DNA 展现的是当代诸暨人热血奋进的朝气，那铜山烧酒就是诸暨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2000多年来，这一杯酒早就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亲友团聚，都少不了它的身影。俗话说，一杯铜山烧半部诸暨史，它不只是一杯酒，更是咱们诸暨人寄托情感、铭记乡愁的载体。赛场热血滚烫，酒香岁月悠长，热闹的新诗村 DNA 让我们看到诸暨人的活力与拼搏，醇厚的铜山烧也让我们读懂了诸暨千年的文化底蕴。热血赛场搭配醇香美酒，烟火人间伴着千年文脉，这就是热烈鲜活韵味十足的诸暨，岁岁滚烫，代代相传。
2: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3: 让我再看你一遍，
2: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4: 亲爱的人，
2: 可以是父母，
4: 这是我父亲，
2: 可以是朋友，
4: 朋友一生，
2: 也可以是孩子。
4: 我亲爱的小
2: 孩，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
5: 九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6: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我是仍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天空云系有所增多，午后到上半夜部分乡镇街道会有雷阵雨光临，局部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门的朋友记得随身带把伞，既能遮阳又能挡雨。气温方面，白天气温依旧是居高不下，最高气温在35到37度，体感闷热，夜间最低气温27度左右，早晚相对凉快一些。从明天开始，随着副高全面控制，晴热高温又将火力全开，午后只有零星的分散性雷阵雨，防暑防晒又要升级了。炎炎夏日，咱们的生活细节也得跟上节奏，给大家几个小提醒。首先一点，补水不能停，出汗比较多，水分流失快，每天记得喝足水，偶尔喝点淡盐水补充电解质，比冰饮料更解渴。第二点，多吃瓜果蔬菜，西瓜、哈密瓜、黄瓜、番茄，既补水又补维生素，清热解暑，天然的夏日甜品。第三点，饮食清淡一些，少碰油腻辛辣，多来点绿豆汤、银耳莲子羹，给肠胃减减腹，消暑又养人。第四点，空调要温柔，温度设定在26度左右是最合适的，别和室外温差太大，晚上睡觉开启睡眠模式，远离空调病，白天阳光猛烈时拉上窗帘，早晚凉爽时再开窗通风。第五点，睡眠要充足，夏夜昼长夜短，中午呢不妨小憩半小时，恢复体力，下午精神会更饱满。如果您白天需要外出，防晒装备可别省，防晒霜、遮阳伞、帽子、太阳镜全副武装才安心。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避开长时间暴晒，随身带点清凉油、风油精或者是藿香正气水，有备无患。好，今天的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我是刘纯，祝您夏日安好，清凉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0: 下午一点啦，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
2: 一号下午五点，珠广皖交通打卡万丰，对话万丰新天地西楼曼卡龙专柜销售顾问，聊30年品牌故事，新品马蹄莲项链，更有黄金客减100，新品85折福利。锁定 FM98.2，赢精美礼品。万丰西楼一楼曼卡龙专柜，等你来哦。
3: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4: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
2: 7月22号，本周三下午16:30，锁定 FM98.2 珠广晚交通。生孩子到底有多痛？无痛分娩真的安全吗？会不会影响宝宝？产后刀口痛、宫缩痛只能硬扛吗？本期节目，爱玛妇产11周年特别企划，特邀诸暨爱玛业务院长、麻醉科主任医师朱东兴做客直播间，为你一站式解答分娩阵痛的所有困惑。从无痛分娩到剖宫产术后多模式阵痛，从药物阵痛到非药物减痛技巧，30分钟干货满满，帮你打破误区，告别生育恐惧。无论你是孕妈还是宝妈，这场访谈都值得一听。周三下午16:30。FM98.2，我们不见不散。
3: 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

0: 生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1: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1: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1: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出去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1: 怎么参与？超简单，
2: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唱响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0: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眼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0: 我们等你。
3: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4: 珠宝本该日常闪耀，本周二7月21号下午5点，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对话万丰新天地西楼曼卡龙专柜销售顾问，聊30年品牌故事，新品马蹄莲项链，更有黄金客减100，新品85折福利，锁定 FM98.2 赢精美礼品，万丰西楼一楼曼卡龙专柜等你来哦。
5: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4: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物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村 BA 里的诸暨味。
0: 球场热火朝天，人生此起彼伏，诸暨西施村 BA 打得火热，球员们奔跑传球跳跃全杀，每幕都点燃了整座城市的热情。诸暨人爱篮球爱得热烈又纯粹，就像本地的铜山烧酒，浓烈醇厚，回味悠长，藏着当地人豪爽洒脱的性格。赛场之上是热血拼搏，街头巷尾是悠悠酒香，球赛美酒刚好诠释了最真实最地道的诸暨风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铜山镇，解锁这一杯传承2000多年的非遗好酒。
6: 铜山烧俗称墨熟烧，是诸暨独有的特色佳酿，也是当地人刻在心底的乡愁。相传酒祖杜康无意间让墨熟粥自然发酵酿成美酒，就此开启了这一脉酒香的传承。而据诸暨县志记载，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丹劳丹劳劳师，五五将士的美酒就是铜山烧的前身，千年酒香代代相传，见证着诸暨的岁月变迁。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酿一方酒。铜山镇群山环绕，气候温和，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微生物群落特别适合酿酒发酵。当地的红土地种出的高脚拐诺高粱颗粒饱满，搭配富含矿物质的山间清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铜山烧独一无二的口感。这里自古家家爱酿酒，户户有酒香，更是流传着溪水都有3度酒，麻雀尚能饮2两的有趣说法。历经千年发展，铜山烧的酿酒工艺越来越成熟。南宋时期，北方酿酒技艺传入诸暨，和本地古法工艺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形成了独属于铜山烧的酿造特色。从选料、浸泡、蒸煮、摊凉到发酵，柴火蒸馏、储存陈化，每一步都十分讲究，全靠老师傅的经验把控细节，最终酿出的酒刚柔并济，不烈不寡，入口醇厚顺滑，余香久久不散。
0: 如果说西施村 BA 展现的是当代诸暨人热血奋进的朝气，那铜山烧酒就是诸暨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2000多年来，这一杯酒早就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亲友团聚，都少不了它的身影。俗话说，一杯铜山烧，半部诸暨史。它不只是一杯酒，更是咱们诸暨人寄托情感、铭记乡愁的载体。赛场热血滚烫，酒香岁月悠长。热闹的西施村 BA 让我们看到诸暨人的活力与拼搏，醇厚的铜山烧也让我们读懂了诸暨千年的文化底蕴。热血赛场搭配

0: 醇香美酒烟火人间，伴着千年文脉，这就是热烈鲜活韵味十足的诸暨，岁岁滚烫，代代相传。
1: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是什么特派联络员、政治部主任等等，实际上就是暗中监视，进行特务活动。我们集团军的陈继烟参谋长，他就是个大特务，他手下有不少爪牙呀，你千万不能大意。
1: 百寒听了点了点头，连声说：
0: 哦，张同志，这次是太着急，所以就冒着风险做了一件事儿，您放心，下次我一定注意。
1: 听百寒这样说，张克侠不由得笑了。
0: 我也只是提醒你一下，还是小心一点好啊。
1: 不久，经过百寒的联络，陈毅和张克侠在国共两军控制线的中间地带，山东易县的高皇庙见了面。至于他们在谈话中都说了些什么，百寒就不得而知了。
0: 再说杨思德来到徐州以后，在孙炳超陪同下和张克侠见了面。在杨思德的印象中，张克侠沉稳老练，考虑问题周密细致，话不多，但每一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
1: 杨思德望着张克侠，不免很是钦佩。
0: 哎呀，张克侠说话这样严谨，一定是长期潜伏在敌营锻炼出来的，真是令人钦佩啊。
1: 于是杨思德也简要清晰地向张克侠转达了陈毅司令员的问候，以及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首长希望三绥区两个军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中起义的要求。张克侠专心地听完杨思德的话之后，略微思考了一下，而后详细介绍了第33集团军最新的情况，之后又提出了两个起义的方案。
0: 一个方案是待我军把敌人在徐州周围的主力更多的消灭以后，趁三绥区内部动摇之际，说服冯治安以他为首全部起义，这样就实现了陈毅司令员关于策动冯治安一同起义的指示。第二个方案是根据战役的需要随时举行起义，以现有工作基础拉出去多少算多少。当然陈毅司令员既然要我们尽力争取冯治安，那我们就尽量按第一方案去努力。不过冯治安的顾虑很多，既舍不得他在上海和南京等地的财产和小老婆，也对老蒋抱有幻想，再加上他身边又有参谋长张继烟的控制，所以我们只能尽量争取。
1: 商量完起义的事情之后，张克侠对杨思德和孙炳超说：
0: 这三绥区人员复杂，特务监视的也很严密，你们两个初来乍到，目标大，容易暴露，为了安全起见啊，从现在开始如果有人问到你，你们就说是国防部派来的。杨思德，你对外的名字叫陈惠国，职务是少将高参。孙炳超对外的名字叫李梦云，是陈高参的秘书。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杨思德和孙炳超齐声回答。张克侠随后又给杨思德和孙炳超搞来了国民党军官的服装，看着自己身上的国民党军少将军服，杨思德不由得笑了。
0: 堂堂的解放军的干部，摇身一变却成

0: 成了国民党的高官，真是神了。
1: 张克侠看着杨思德也笑了。
0: 有了这张虎皮，你们以后再出入军营可就方便多了。
1: 随后张克侠对杨思德说，
0: 何基峰副司令住在甲汪前线指挥所，他的家眷也住在那里，那里的特务比徐州的要少一些，也相对安全一些。我现在派人送你们两个去甲汪，你们可以当面听听何副司令的意见，并顺便看看部队的实际情况。
1: 于是在孙炳超的陪同下，杨思德又赶到甲汪，见了此行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何基峰。
0: 何基峰是河北松城县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23年和张克侠同时进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后来便步步高升。1933年喜峰口长城抗战时，何其峰已经是副旅长。
1: 77事变，何基峰所率领的吉星文团打响了全国抗战的第一枪。何基峰亲赴前线指挥后，李连成笑着对何基峰说，
0: 啊，副司令官应付得可真好啊。
1: 何基峰听完也笑了，
0: 嗨，冯治安这种人好应付，毕竟啊相处多年，我说的话他基本上是相信的。我从延安秘密回来的时候，他心里本来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还是给我打掩护，没有帮我出卖。后来我被调到重庆受审查，他又给我打圆场，都是西北军的老人了，彼此相处的一直很好。最坏的是参谋长陈继烟那小子，他和军统和中统的联系都很密切，干了不少坏事，最擅长的那就是暗中捣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7月22号，本周三下午16:30，锁定 FM98.2 珠广晚交通。生孩子到底有多痛？无痛分娩真的安全吗？会不会影响宝宝？产后刀口痛、宫缩痛只能硬扛吗？本期节目，爱玛妇产11周年特别企划，特邀诸暨爱玛业务院长、麻醉科主任医师朱东兴做客直播间，为你一站式解答分娩阵痛的所有困惑。从无痛分娩到剖宫产术后多模式阵痛，从药物阵痛到非药物减痛技巧，30分钟干货满满，帮你打破误区，告别生育恐惧。无论你是孕妈还是宝妈，这场访谈都值得一听。周三下午16:30。FM98.2，我们不见不散。
2: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3: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琼，
5: 第6集。
6: 好啊好啊，一不如新，人呢不如故，老长官老部下彼此了解，放心可靠啊。
5: 于是冯志安又和何基峰说了一些闲话，就告辞了。冯志安离开之后，李连成笑着对何基峰说：
6: 啊，副司令官应付得可真好啊。
5: 何基峰听完也笑了。
6: 嗨，冯志安这种人好应付，毕竟啊相处多年，我说的话他基本上是相信的。我从延安秘密回来的时候，他心里本来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还是给我打掩护，没有帮我出卖。后来我被调到重庆受审查，他又给我打圆场，都是西北军的老人了，彼此相处得一直很好。最坏的是参谋长

0: 纪言那小子，他和军统和中统的联系都很密切，干了不少坏事，最擅长的那就是暗中捣鬼，你心里有个数啊，暗中防着点就得了。
1: 果然没过多久，陈继烟开始盯上了李连城。在陈继烟看来，何继峰的这个新副官实在是有些来历不明，他之所以这样怀疑有三条理由。第一，新副官的出现正是国军和共产党对阵厮杀之际。第二，新副官竟然出现在徐州和贾汪这样的战略要地。第三，新副官竟然钻到了绥区总部的心脏，在副总座的身边安营扎寨。而这位副总座又素有共党嫌疑，谁能保证此人不是共产党派来的联络人员呢？
0: 于是陈继烟便决定对李连城进行一番考察，以便查出个水落石出。

0: 一天，陈继烟的副官张某来找李连城。
1: 哟，李副官呢？参谋长的太太想打牌，眼下正好三缺一啊，参谋长就叫我找你来凑把手呢。
0: 这位张副官和李连城都是山东人，李连城早就主动和张副官拉上了老乡的关系，以便借张副官为掩护和陈继烟继续周旋。两个人此时正打得火热，于是李连城便毫不犹豫地应承了。
1: 跟着张副官来到了陈继烟的家，李连城没客气，便陪着陈太太打起了麻将。打了一圈之后，陈继烟的老婆借故离开，刚打起来的麻将便只好暂停。
0: 此时陈继烟刚好从外面回来，便热情地招呼李连城到客厅里坐。闲聊中，陈继烟问李连城：
1: 李副官呐，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
0: 李连城欠了一下身回答道：
1: 哦，我叫李明远，今年32了。哦，
0: 陈继烟看着李连城点点头，阴沉地笑了：
1: 三十而立嘛，啊，正是为党国效劳的好时候。李副官，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呀？
0: 李连城回答：
1: 1936年，宋哲元派人到我们老家招考学兵，我是应考而来的。
0: 陈继烟点点头，又进一步试探地问道：
1: 哦，几年前在1790发现了一个共产党，何应钦部长下了一个通缉令，要求务必缉拿归案。可是啊，让这小子给跑了。哎，你知道这事儿吗？
0: 李连城瞟了一眼陈继烟，心里想：
1: 这个军统特务今天果然亲自出马审问起我来了。这个被通缉的共产党不就是我自己吗？
0: 好在这个问题他和何继峰早就做了研究，并且统一了口径。于是李连城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1: 啊，当时不知道，后来才听说这个人叫李连城，这个人我

0: 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更容易争取过来，但也不能疏忽大意。历史上大意失荆州的教训很多，要牢牢记取。你回去以后要与何吉峰多商量，一切事情要深思熟虑，重大问题还要及时和我们联系，不要盲动，不然就会吃大亏。
1: 李连成听了立刻站了起来。
0: 陈司令员，我记住了。
1: 李连成回去之后向何吉峰传达了华东野战军和陈毅司令员的指示。当李连成传达到最后，说起陈毅讽刺王长海的那首诗时，何吉峰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0: 陈毅司令员诙谐幽默，一向爱作诗，真可谓是才华横溢啊。
1: 根据陈毅的指示，为了进一步加强华东野战军和何吉峰以及张克侠的联系，华东局敌工部又派选了当过武工队员的小吴，跟随李连成秘密打入第三绥靖区。小吴在名义上是给何吉峰当炊事员，而实际上是秘密协助孙秉超和李连成的工作。
0: 可何吉峰、李连成和孙秉超三个人万万没有想到，打入敌营后一直积极工作的小吴，在济南战役前夕却突然失踪了。这在地下斗争中，那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1: 如果小吴叛变投敌，何吉峰、李连成和孙秉超等同志的人头就会落地，第三绥靖区党的地下组织就要遭到严重的破坏，而党在第三绥靖区苦心经营的工作基础也将毁于一旦。
0: 为应付这个突然事变，何吉峰、李连成还有孙秉超三个人进行了紧急磋商，他们分析了小吴突然失踪的种种去向，并按照小吴向敌人告密这一最坏情况做了应急准备。
1: 何吉峰和李连成眼下不便离开，只好像往常一样住在甲方，而孙秉超则暂时转移到徐州孙仲英同志的家里隐蔽起来。
0: 那些日子对于何吉峰和李连成来说真可谓是提心吊胆，他们随时准备着特务像疯狗一样的扑上门来。
1: 几天之后，何吉峰突然接到了小吴的一封来信，信是从上海发出的。小吴在信上说，
2: 我在台湾高雄有一个亲戚，他最近来信叫我去那里做工赚钱，我思之再三，决定动身去高雄，特告知。
1: 何吉峰拿着信和李连成等人进行了研究，决定由孙秉超立即赶往上海寻找小吴，把事情的真相彻底弄个水落石出。
0: 可是偌大的上海，人海茫茫，到哪里去找小吴呢？站在上海的码头上，孙秉超不免感到茫然。
1: 突然，孙秉超想起了小吴在信中的一段话：
2: 我思之再三，决定动身去高雄。
1: 孙秉超突然想到，
0: 小吴要去台湾，就一定得坐船去，我就在码头附近找，只要他在上海，我就一定要找到他。
1: 孙秉超拿定了主意，就在上海滩附近打听起来。他果然不愧是老

0: 特工，在寻根求源上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一连找了好几天，居然在黄浦江的一条小船上找到了小吴。见到孙炳超，小吴不禁惭愧地低下了头。他对孙炳超说：
1: 孙炳超同志，请你相信我，我绝对不会去投降敌人，更不会去出卖组织和同志，向敌人告密领赏的。我只是感到地下斗争太复杂，太尖锐，太残酷了，我再干下去怕是连自己的这条命都难以保住了。还有，我都二十大几了，到现在还没有讨过老婆，所以我就想到台湾去，请我的亲戚帮我找个工作，在那里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0: 孙炳超相信小吴没有说谎话，便一再说服小吴返回解放区，但是小吴死活也不肯回去。
1: 孙同志，你就让我去台湾吧，我就是去工作挣钱过日子，我绝不会叛变，不会告密的。我这几天之所以没走，就是在等我的朋友给我借钱买船票，等船票一下来我就走，请你一定相信我。
0: 听了小吴的话，孙炳超不好再劝他了。
2: 好吧，小吴，革命靠的是自觉，别人无法强迫你，你若实在要去台湾，我也不拦着，但我必须看着你登上去台湾的船，让我彻底放心了，我才能走。
0: 说起来事情也凑巧，孙炳超见到小吴的第三天，小吴买的船票就下来了。孙炳超看着小吴上了船，又看着轮船开走，才算是彻底的放了心，这才买了当天的火车票返回了徐州。
2: 咱们再来说说杨思德。孙炳超从上海回去几天以后，经过张克侠的安排，杨思德这位少将高参便在公开身份是他秘书的孙炳超的陪同下，从徐州到第三绥靖区前方指挥所贾汪前来会见了何基沣。
0: 此时正逢淮海战役开战之前，第三绥靖区司令长官冯治安看到形势日益紧张，于是便将第三绥靖区的八大处，即参谋处、作战处、训练处、情报处、新闻处、电讯处、经理处和副官处，通通从贾汪迁回到徐州，而只在贾汪设立了前线指挥所，指定由何基沣负责。
2: 但是冯治安对何基沣也并不完全放心，于是又指定干训班中将教育长刘自珍指挥通信营和两个警卫连，共约2000余人担任贾汪的警备任务。
0: 冯治安还特别的规定，
2: 对刘自珍教育长负责的事务，何基沣副司令官不用过问，直接向我报告。
0: 何基沣心里边明白，这明摆着是对他何基沣进行监视和控制。可是冯治安和八大处的撤走，对于何基沣的约束必定是少了一些，所以何基沣的心里还是很愉快的。
2: 他们滚远点啊更好，扯轴少了点，有利于我们做起义的工作。
0: 冯治安的前脚刚走，杨思德和孙炳超后脚就到了。何基沣的心里当然是更加的高兴，他握着杨思德的手一个劲儿地说：
1: 你来太好了，这回我们的力量更壮大了。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炎炎夏日，你需要一场冰冰凉的狂欢。7月25号，万丰新天地中轴线破冰寻宝大赛清凉来袭，一锤下去，冰花四溅，宝藏现身，砸碎烦恼，收获惊喜。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用最解压的方式砸碎烦恼，清凉一下。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下午4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1: 珠宝本该日常闪耀，本周二7月21号下午5点，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对话万丰新天地西楼曼卡龙专柜销售顾问，聊30年品牌故事，新品马蹄莲项链，更有黄金客减100，新品85折福利，锁定 FM98.2，赢精美礼品。万丰西楼1楼曼卡龙专柜等你来哦。
3: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4大类：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等。厨余垃圾则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理解。狭义的厨余垃圾是指有机垃圾的一种，可以分为熟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菜叶等，以及生厨余垃圾，比如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等。广义的厨余垃圾是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要的来源生料及成品或残留物，还包括用过的筷子、食品的包装材料等。有毒有害垃圾是指存在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废药品、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废油漆、废溶剂、废矿物油、废化妆品、废胶片、废相纸、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充电电池、废扣子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离心纸、蜡纸、转印纸、塑料光面废纸、婴儿纸尿布、餐巾纸、烟蒂、陶瓷制品、衣服、鞋类、木质家具、橡胶制品、轮胎等。以上就是中国生活垃圾的4大分类。那么，面对垃圾分类，我们会产生哪些小误区呢？误区一，大棒骨是厨余垃圾。 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核、坚果壳、果核等。误区二，厕纸试纸也可回收。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误区三，塑料制品都是其他垃圾，除了塑料袋以外的塑料制品，比如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橡胶及橡胶制品都属于可回收物。误区四，热水瓶胆和废旧灯管一样属于有毒有害品。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薄的水银，应化为其他垃圾。另外，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一般有危害性、传染性、易燃易爆的才化为有害垃圾之列。比如头发上擦的摩丝，里面有压力容器，易燃易爆。再比如用剩的香水，里面的酒精成分多，易挥发。这一类可以作为有害垃圾处理。总之，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虽然个人力量弱小，但是只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必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大步前进。
4: 科学运动与健康，有不少人开始锻炼健身。现代人每天总是忙于繁重的工作，或是花费较多时间上网。科学运动对于人们身体有很多好处，提高身体免疫力，扩大你的肺活量，提高心肺功能，控制体重。

0: 保持身材。经常运动的人睡眠质量比不爱运动的人高 50%。 多多运动可以舒缓压力，有助于睡眠，提高大脑机能，提升智力，减少用眼时间，放松眼睛，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肩膀疼痛，放松肌肉，释放焦虑情绪。运动能分泌多巴胺，排解心中的不良情绪，缓解焦虑。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心率提升快，有氧运动心率提升慢，无氧运动时间短，有氧运动时间长。常见的有氧运动有慢跑、爬山、骑车等，常见的无氧运动有举铁、跳远、跳高等。运动种类繁多，我们应该如何挑选？根据不同运动人群来选择合适的运动。儿童的运动应重点考虑有利于培养运动兴趣，如跳绳、游泳、球类等具有一定技巧性，能增加速度和耐力的项目。青年人应选择有利于使肌肉得到锻炼的运动，延缓肌纤维减少的肢体运动和力量性运动项目。老年人应以避免运动损伤为首要考虑条件，步行、游泳、太极拳、广场集体舞等，科学运动才会更健康。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2: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1: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2: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1: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4: 好的，下午老师间继续锁定 FM 98.2珠玑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5: 各位好，我是刘纯。
4: 下期的时间呢，继续锁定电波的这一段，还是由我俩为各位带来的节目。
5: 要下雨啦。
4: 对，就是今天这个天，我估计大家都能感受到，包括在下午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没有声音的来了一个闪电啊，然后呢也就在刚刚，我们珠玑市气象台连发了两个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已经是兵临城下了。
5: 没有闪电好像确实是没有声音的啊，雷才会有声音。
4: 也确实啊，
5: 但是这个闪电确实看着挺吓人的。今天下午一个是13:35，气象台发布了一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紧接着13:50的时候又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这个强对流云团的影响，我市电口呢已经出现了8级大风，城区天色也明显的暗了下来啊。也有朋友就是发来照片，我看了一下，真的是黑云压城，风雨欲来。不知道你那儿有没有开始下雨呢？
4: 对，这次过程当然也是不容小觑的。预警显示到了今天的下午到夜里，我市所有镇乡街道都将出现雷电活动，而马涧、五榭、英莲街、大唐、铜山、安华、焕东、济阳、店口、次物等镇街呢，将会出现7到9级的雷暴大风天气，并且可能会伴有一个短时的强降水和强雷电，大家一定要尽量的避免户外活动了啊，注意防范一下。
5: 说实话的话，这两天其实咱们珠玑的天气真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就是说变就变的。上午的时候啊，就是你看这太阳好的吧，
4: 对，
5: 然后我11点多不是有一个天气预报在那儿嘛啊，就上午的时候我们的技术还在跟我说，他说你这天气预报到底准不准啊，
4: 一点都不准啊。
5: 他说你不是说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局部雷阵雨，到底会不会局部啊？我说这夏天的天气就是这样子，说变就变，不信的话你等着瞧。
4: 已经局部到了啊，
5: 你看这会儿已经是乌云压城了。
4: 对，这几天其实我们一直处于一个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嘛，雷阵雨也是时不时的会冒出来刷一下存在感，就那个雨啊爆发力是相当的强的，但是覆盖范围呢却比较零散，落脚地它完全没有规律，常常是东边哗哗下大雨，西边呢就晒大太阳，根本带来不了那种比较长久舒适的清凉感了。
5: 对，今天这种状态还在持续当中，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咱们诸暨呢依然是有阵雨或雷雨天气的，这边也是特别提醒大 家，就雷有雷雨的时候，如果你局部到了，这个局地的短时风雨是会比较明显的，可能会伴有短时暴雨，6到8级的雷雨大风，还有雷电等一些强对流天气。
4: 对，所以这会儿如果您正准备外出，也不要嫌麻烦啊，就带个雨具吧。另外呢，路上行人啊、开车啊，都要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搭建物，安全永远反正是摆在第一位的。
5: 哎，不过有已经就是让人有些无奈的消息来了，就是这打游击式的雷阵雨很快它也要谢幕了。因为副热带高压马上要强势反扑，加强牺牲，重新走上巅峰，牢牢控制咱们浙江的上空。
4: 从明天开始呢，午后的雷阵雨范围就会不断的收缩啊，等到周末诸暨又会切回晴热主场了，最高气温会一下子攀升到36到38度。
5: 更揪心的是什么呢？就展望未来，直到7月底之前，副高都会维持这种强势的姿态，一股超长带劲的高温热浪会笼罩我们全程。
4: 既然高温热浪跑不掉，咱们就把防暑降温扎扎实实的做到位啊。咱们在这儿也给大家梳理几条比较实用的一些小建议了。
5: 对，比方说我们节目当中真的几乎每天都会说，而且每年到这个时候是不是都要跟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关于夏天怎么样喝水啊，就是怎么样来防中暑啊。首先一个，日常补水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口渴了我去喝水，那个时候已经缺水了啊，要定时分多次补充一些温水或者是淡盐水，这个是对身体最友好的。
4: 对，我们说户外作业或者是活动的朋友啊，尽量就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高温时间段啊，穿戴浅色的透气的防晒衣物，帽子啊、冰袖、墨镜这些硬防晒都要安排上了。
5: 另外就是我们比方说开空调，建议温度是设置在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然后呢每隔几个小时也是要开窗换换气的，这样子呢既能省电又能够防止室内外温差太大然后一不小心着凉了。
4: 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中暑预警的信号，如果说突然觉得有点头晕啊，哎呀完了我开始头晕了啊，浑身发软，大量的出汗，别硬撑，很有可能就是中暑的先兆。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做的首先是先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一下，如果这个时候你的情况没有好转，马上啊去就医。
5: 哎，对，这个时候特别想提醒一下，这两天的话户外工作者比方说像外卖小哥真的很辛苦啊，中午大太阳的时候，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是安徽那边，好像是合肥还哪里啊，一个外卖小哥他应该是有中暑的症状了，然后他其实做得非常的正确，他觉得自己已经有点吃不消了，就近的到了消防站。就是消防站里面，消防战士他们对于这种知识肯定是比较了解的，就应该怎么操作，比方中暑之后啊，
4: 对，
5: 就其实等于说是捡了条命回来。因为他确实比较严重了，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你觉得自己人不对劲了啊，千万不能够硬扛，安全度下我们都得把这个身体放在心上。
4: 是，
5: 雷雨呢还要在今天最后这么闹腾一下，明后天开始高温就要牢牢的接班了。
4: 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关注到了，未来10天的话，这个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会有2到3个台风生成啊，那么其中有一个将会在27号前后向我们国家南部或者是东南部海域靠近，目前的话路径的一个预测分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也会持续的在节目当中帮大家关注到的啊。
5: 再次提醒大家，就是这会儿眼下呢强对流正在影响我们，哎，我们这边似乎雨还没有下下来，但是这个天是越来越暗越来越暗了啊。
4: 对，
5: 所以大家这会儿的话尽量的减少外出吧，门窗关关好，注意防雷防风，也提醒一下身边其他的一些朋友，大家这会儿今天出门千万注意安全啊。I walk on fire if you want me to.
4: I just wanna hear you say that you're feeling the same way. 大家好运一早就来打卡报道了，说这个天又像下雨了，就是好黑啊，外面还是比较暗的啊，这个天色。
5: 对，他那边其实跟我们这边这样子差不多，有点乌云压城了啊。然后说到喝水呢，他说他都是10分钟、20分钟、5分钟喝一次，喝个两口，就是，哎，你倒也确实。你这样子的话你的效率还在哪里呢？你这不是计件的吗？
4: 又得跟我们来互动是吧？
5: 哎呀，但我其实还是蛮佩服他的啊，就是似乎也是一个劳模呀，他就是 反正就
4: 啥都没落下、
5: 啊、啥都没落下，这个说的非常的正确。还有呢，就是虽然说这样子一直在互动，一直你看在喝水或者一直在外面玩啊或者怎么样啊，也没影响到他，我到了年不是到了那个月底的时候，这工资比别人少，
4: 对，
5: 他似乎赚的也不比别人少啊。
4: 是
5: 还有看到轩辕杰有一张图片发送，他那边已经下了是吧？
4: 嗯，这雨量其实看起来还是挺大的啊。
5: 嗯，一看就是雷暴大风来了。
4: 嗯，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

0: 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经。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下学时间呢，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降温神器啊。
1: 对，我们这边你看天气确实一直你看晴热高温啊，就哪怕这会儿的话外面可能是快要下雨了，但是这气温还是有点高的。
0: 对，
1: 前几天的话我们也聊过这个欧洲那边遭遇了极端高温，什么抢空调啊，是吧，我们这个国产空调空运热销，今年还有一大批一些平价的国货降温神器在欧洲那边是彻底火出圈了。
0: 就是现在在欧洲街头啊，商场时装周随处可见，就是咱们中国制造的清凉好物啊。有一些中式的折扇，然后还有多功能的手持风扇，凉感贴，全部都是卖断货了。可以说啊，这波义乌制造承包了整个欧洲的夏天了。
1: 其实最先走红的就是咱们传统的那个中式折扇。优势特别突出，它不用充电嘛，也没什么噪音啊。
0: 对对对，
1: 折叠之后只有手掌那么大小，你平时通勤啊、看秀啊，随身带着就根本没有什么负担啊，等于说是纯物理降温。
0: 就已经早就不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纳凉工具啊，海外社交平台呢掀起了学转扇、抛扇的一个热潮，然后还会搭配我们比较国风的一些背景音乐，卡点拍摄、啊，流量还是挺好的。扇面那种水墨山水啊、花鸟纹样，自带我们这种东方独特的氛围感。国外的一些时尚博主啊，都把折扇当成就穿搭配饰了，打开扇子那个瞬间啊，提升了这个气质啊，就嘎嘎提升了。
1: 还有今年不是巴黎时装周嘛，刚刚应该是在十几天之前吧啊，很多的一些明星啊、看秀的嘉宾都是人手一把折扇，确实太热了，在现场40度这高温天，手摇扇子比吵闹的这个充电小风扇看起来就更优雅，是不是？拍照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
0: 对，
1: 你比方说我要拍一个照啊什么的，你这个手摇扇子看起来就感觉好像就是一个道具一样，你如果充电小风扇这么拿着，总觉得怪怪的，
0: 有点突兀啊。然后除了刚刚说到一些折扇啊什么的，各类的手持小风扇其实是欧洲市场刚需爆款。义乌厂商呢，当然人家也抓住这波商机了，不断的在升级设计，超长续航，然后像自带充电宝还有喷雾冷凝三合一的功能全部反正就安排上了。
1: 这个出货量也引来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不少的新款是一度全球都脱销了。
0: 对，
1: 叫欧洲上班族他们挤地

0: 地铁啦，户外出行啊，包括逛街，全部都离不开它。因为比较小巧，又比较便携，续航又比较持久，可以说是完美的适配了他们当地这个高温的环境。
1: 没错啊，其实还有像降温黑科技，就是凉感毛巾啊，还有薄荷凉感贴，也是成为了欧洲户外运动爱好者的一个首选。它因为材质比较轻薄嘛，然后沾了水就立刻可以降温，甚至是可以反复循环使用的。比如说你佩戴在脖颈处啊，或者说是还有手臂，体感温度会直接的能够下降3度左右。
0: 对，就是其实商贸城这边也有一些客户在说啊，就这类产品订单对比4月份是上涨了挺多的，工厂单日的一个产能，它其实可以达到16万条了，就源源不断的发往欧洲各国啊，就加班加点的在生产当中。
1: 对，然后再加上我们商场热销的国产的制冰机啊，防晒的遮阳伞，一整套平价国货清凉好物，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解决了欧洲高温的这个难题啊。
0: 对啊，从前我们总是进口国外的一些日用品，是不是？那现如今是从传统国风的折扇到义乌的创新小家电，这平价实用的咱们中国制造反向出口了，靠性价比创意设计来征服海外的一些消费者。
1: 对，说到这，我突然想，我前段时间看到那个照片啊，就是欧洲的一些商场摆出来的一些小家电，然后空调啊，或者是电扇啊啥的，就跟我们这儿设计还是有一些区别，但大差不差啊。然后它那边都是小小的，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小扇子、凉感毛巾，一个呢是确实输出了我们东方美学，然后也靠硬核的实用功能解决了海外民众的一个酷暑难题，确实要给我们的义乌制造国货产品点赞了。
0: 对。对，咱们诸暨其实这两天的话气温也是蛮高的，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真的是好热啊，不过三伏天肯定是热的嘛，对不对？也想问问大家平时出行最爱用哪款降温的小物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分享一下你的一个夏日纳凉神器啊。其实我出门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喜欢带那种手持小电风扇的。
1: 我又新买了一个，
0: 是
1: 小小的，因为它太可爱了，而且关键是什么，以前的那些手持小风扇它的风力很小，然后那天是，对，我是发现了它这个风力，我的天哪，就是让我觉得一下就不可思议，这么小一个东西它的风量那么大，然后我就把它拿下了。
0: 哦，就这个全款拿下了是吧？
1: 全款拿下，19.9啊。
0: 质量感觉也还可以。
1: 对，质量也可以。哦，当时我想起来了，为什么买，是想买着就是带去看演唱会的。
0: 哦，就
1: 演唱会没看成，这个周边是买好了，
0: 反正到时候比方说去哪里玩啊，这夏季出门的话这也是必备的啊，
1: 排队啊啥都可以扇嘛，
0: 要不然的话实在是吃不消。就这样子的一些纳凉小物件，各位应该大家都会有吧，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啊，或者来晒一晒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就很多朋友可能还是传统的那种折扇啊什么的啊，但是你有的时候人在外面，比方说在哪里排着队啊什么的时候，真的不想再动了，太热了，
1: 就直接想挂着脖子上这样扇一扇算了。
0: 对对对，这样子会凉快很多啊。而且这种就装确实做的越来越好看，越来越精美，越来越
1: 可
0: 爱啊。
1: 对，
0: 就觉得每年都应该要买新的。
1: 对，我突然想到了，之前去年还是前年，不是新推出了一个就做饭的时候用的嘛，就是那个挂脖的。做饭大家都知道很热，然后有些朋友家里面可能就是
0: 没有厨房空调，
1: 对，就是原来的装修它不带那个空调，那就更加了。然后就商家就会想各种各样办法嘛，给推出了这种厨房用的挂脖的凉感小风扇。那个当时销量也非常好啊。
0: 对，真的就是这样子的话，可能做饭的那位朋友不会那么的热了啊。但是现在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客厅的空调也是可以，就是吹一点
1: 进去，直接是吹到那个厨房啊。
0: 对啊，也问题应该也不是特别的大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看，就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纳凉小物件儿，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啊？
1: 对，
0: 可以发送微信。只有一把防晒的雨伞，防晒的应该是阳伞啊，那可能就是太。那个了一点吧，
2: 投篮不进才算赢。没错，万峰新天地反向投篮王火热来袭，投进未必是赢家，不进才是真本事。7月24号到26号，东楼一楼主中庭反向投篮，挑战你的手感，来万峰试试你的反向天赋。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7月22号，本周三下午。

0: 56.30，锁定 FM98.2珠广晚交通。生孩子到底有多痛？无痛分娩真的安全吗？会不会影响宝宝？产后刀口痛、宫缩痛只能硬扛吗？本期节目，爱玛妇产11周年特别企划，特邀诸暨爱玛业务院长、麻醉科主任医师朱东兴做客直播间，为你一站式解答分娩阵痛的所有困惑。从无痛分娩到剖宫产术后多模式阵痛，从药物阵痛到非药物减痛技巧，30分钟干货满满，帮你打破误区，告别生育恐惧。无论你是孕妈还是宝妈，这场访谈都值得一听。周三下午16:30。FM98.2，我们不见不散。珠宝本该日常闪耀，本周二7月21号下午5点，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对话万丰新天地西楼曼卡龙专柜销售顾问，聊30年品牌故事，新品马蹄莲项链，更有黄金客减100，新品85折福利，锁定 FM98.2，赢精美礼品。万丰西楼1楼曼卡龙专柜等你来哦。
1: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0: 7月22号，本周三下午16:30，锁定 FM98.2珠广晚交通。生孩子到底有多痛？无痛分娩真的安全吗？会不会影响宝宝？产后刀口痛、宫缩痛只能硬扛吗？本期节目，爱玛妇产11周年特别企划，特邀诸暨爱玛业务院长、麻醉科主任医师朱东兴做客直播间，为你一站式解答分娩阵痛的所有困惑。从无痛分娩到剖宫产术后多模式阵痛，从药物阵痛到非药物减痛技巧，30分钟干货满满，帮你打破误区，告别生育恐惧。无论你是孕妈还是宝妈，这场访谈都值得一听。周三下午16:30。FM98.2，我们不见不散。
2: 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高温天气这几类人群要格外小心，普通人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
3: There once was a ship that put to sea, and the name of the ship was the Billy O.T. The winds blew harder, bowed it down below, my bully boys blow.
4: 好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郝云在问啊，去年的时候曼卡龙不是跟大家见过面吗？那怎么今年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解释一下，去年是东楼，今年来的是西楼的啊。刚刚不是在跟大家聊就是关于夏天的一个纳凉神器啊，降温的小物件。
5: 嗯，就大家应该都会有那种手持小电风扇啊什么之类的啊，扇子更加不用说了，那种折扇啦、团扇啦、而且就是那种圆圆的那种，是不是叫团扇呀？就这种真的那个面很好看的都有，
4: 对，
5: 就比较古色古香啊。如果平时的时候大家比较喜欢穿一些汉服之类的，咱们中式的一些服装之类的，就拿一把这样子的扇子，夏天也是非常的出片，
4: 对，很搭啊。
5: 嗯，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就夏天嘛，就不仅可能这些小物件儿我们经常会用，然后穿呢可能会穿一些阔腿裤。阔腿裤的话，因为夏天
4: 凉快、
5: 比较凉快，是吧？
4: 对，
5: 也是这两年比较火的一个时尚单品。昨天不是说大家应该是人脚一双洞洞鞋，这个应该是人腿一条阔腿裤吧，就是宽松又垂坠，这个穿搭又比较百搭，不管是逛街还是通勤，很多朋友都特别爱穿它啊。但是最近呢，国外一款叫做 Zara

0: 的阔腿裤频频登上了热搜，
1: 嗯，
0: 哎呀，被网友称作是夺命阔腿裤啊，就有好多人，有好几个人吧，就平地摔伤了。
1: 对，
0: 这个倒不是说是一定是这个牌子的阔腿裤，其实其他的一些阔腿裤也有这样子的一些安全隐患啊。
1: 嗯，
0: 其实不瞒大家说，我就是因为穿阔腿裤，前几年的时候吧，一不小心真的是差点摔倒过，
1: 因为它裤脚比较长，
0: 比较长又比较宽，就比较我那个又特别的夸张，裤腿特别的大，
1: 嗯。
0: 就真的也是万幸，就没有造成太大的一些损伤啊。就自打那之后，我就平时的时候阔腿裤穿的比较少了。有没有发现我这两年都不怎么穿阔腿裤了？
1: 嗯，
0: 也还是心有余悸啊。就反正不管怎么样，背后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一定要重视。所以今天节目当中也是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也是来提个醒。
1: 嗯，
0: 事情是发生在加拿大那边，就有一位多伦多的市民，名字叫做艾琳科斯塔，他呢买了一条$49.9的 Zara 阔腿裤，出门的时候呢裤脚太长了，踩在了布料，直接他又重重摔倒了，手腕都骨折了啊，需要打6周石膏，哎呦，
1: 一个多月
0: 石膏、
1: 啊、对，
0: 尤其是这大热天的真的是受不了啊。
1: 嗯，
0: 这个还不是最主要的，我觉得主要是脸部磕碰了，
1: 哎呀，
0: 就留下了永久性的一个疤痕，天哪，随身的眼镜啦、手表啦，也全部都摔坏了。
1: 嗯，就是像这种阔腿裤的事件啊，其实还蛮多的啊，不只是普通市民，就是不少的海外网红也实拍了自己摔倒的画面。有一位网红 Jessica，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过，她呢是穿着同款裤型摔倒的，面部也是重重的砸在了地面上面。另外一位博主卡米拉，人行道是平地摔倒，手肘流血了，就当时那条警示视频播放量是突破了120万，大量的欧美女性啊，网友们都是晒出了同款的摔伤的经历，就同款宽又长的那个阔腿裤啊，那个裤脚就是事故共同的一个诱因。
0: 对，这款裤子呢本身就面料比较轻薄，然后裤管是极度宽大，可能就是跟我说的我前两年的那条有点像。
1: 嗯，
0: 真的是裤管极度宽大，然后裤脚又拖地的，因为这种裤的话就是要这种感觉，就一定要拖地啊。你但凡短一点，就那个裤脚稍微短一点就觉得没那么好看了，然后呢你走路啊上下台阶的时候很容易踩到那个裤边的，你踩到之后会瞬间失去了这种平衡力，就失去了，有人就摔倒了。
1: 对，就是其实真的要提醒咱们诸暨的听友啊，刚刚说到这款危险阔腿裤的相似款型，其实我们国内的这个 Zara 官方的旗舰店依然在售，但说实在话，除了 Zara 以外，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品牌它都在卖阔腿裤啊。
0: 嗯、对啊，
1: 这裤脚也不一定比他们家的小，裤腿就是也不一定比他们家的短，很多的朋友也分享了自己穿阔腿裤摔倒的一个经历啊，尤其是什么早晚赶地铁骑电动车的这种通勤的时候风险翻倍，因为你着急呀。
0: 对，然后呢我还想到了一点，就比方说我们在乘坐那个电梯的时候也是很危险的。这个
1: 对对对，
0: 我是每次就是穿这种长裙啊或者穿这种阔腿裤的时候坐电梯啊，骑自行车我根本就不敢骑了。
1: 嗯，
0: 一般骑之前我都要把它给换掉。
1: 对，
0: 要不然它要卷进去的那个链条里面，卷进去就摔一跤啊。
1: 你哪怕链条不卷进去，因为它的那个裤脚不是很长嘛，你弯腿了之后它的那个裤腿势必就会长出一段，那么你在骑车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它在那个脚踏里边也很容易给它
0: 缠进去
1: 啊，
0: 反正风险还是有的啊。
1: 是，
0: 就很多的一些朋友就是为了穿搭比较好看嘛，穿这个超长的拖地的阔腿裤啊，这种确实挺多的呀。
1: 嗯，
0: 就超长宽地拖地的这种阔腿裤，我赶公交啊、地铁啊、上下扶梯啊，拥挤走路啊，就是拖地的裤脚特别容易就是被踩住，或者是你人比较多的时候，别人也可能踩住你那个裤脚，
1: 嗯，
0: 是吧？然后呢，勾挂轻则呢就擦伤，重则真的是会骨折的。
1: 对，
0: 挺可怕的。
1: 也有那个时尚专家做提醒了，就所有的品牌拖地宽松的阔腿裤都是存在公共的一些安全隐患的。
0: 嗯，
1: 除了绊倒摔跤以外，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它这个裤脚也是容易被自行车链条啊、自动扶梯的一些缝隙，包括像路边的一些机械设备勾缠住的，引发一些更严重的意外事件了。
0: 嗯，那这么说来的话，这阔腿裤我们是不能穿了吗？那倒也不是说是完全不能够穿。
1: 嗯，
0: 就 喜欢阔腿裤的一些朋友，也不用说是我以后再也不穿，也完全放弃掉啊。
1: 对，
0: 那做好这几点的话，就是其实是。

0: 可以规避一下风险的。比方说第一个，把这个裤衩啊稍微的去改一改，改一点，就是你稍微短一点点，其实这个风险就会降低很多啊。还有呢，就搭配厚底鞋，你不要穿平底鞋。其实这种阔腿裤的话，我个人是觉得你长得再高也是穿厚底鞋更好看一些，要不然还是有点压身高的，说实在话。
1: 对，
0: 就是把这个拖地裤脚啊截短至脚踝的上方，那可能我觉得是太短了，
1: 就等于说是你稍微，其实我觉得跟地面留个1公分左右就差不多了，
0: 或者是你搭配厚底鞋啊、短靴啊，这样子的话避免布料贴地，你配短靴的话，就是另外一种比较干脆利落的穿法了啊。
1: 对。其实还有就像我们通勤的时候也是要提醒各位啊，就你真的通勤出行一定要切记不要去穿超长的一些拖地款骑电动车乘扶梯，赶地铁呢你尽量也选择那种就我们方便一点的嘛，减少裤脚的勾挂啊踩踏的一些概率啊。
0: 对，
1: 像还有像骑车操作机械的时候也是严禁穿着的，就像我们那种宽松的阔腿裤，你一个不小心，你比如说你干活你肯定不会有多注意啊，也一个不小心卷入到那种车轮啊机械，到时候就致命风险啊，这是
0: 真的是蛮可怕啊。比方说我们平时走路的时候也要时刻留意脚下，穿这个长款阔腿裤你要放慢步速啊，不能够非常快的就这样子风风火火的走来走去了。
1: 对，
0: 上下台阶呢抬脚幅度放大一些，这样子也是避免踩到这个裤边，你自己踩到了也有可能不小心摔倒啊。
1: 很多时候追求时尚嘛，大家都有一颗爱美的心嘛，也无可厚非了。但出行安全真的永远是第一位的。你一次平地的摔倒可能会带来骨折，那么说实话啊，就是骨折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说是轻了。有一些更严重的，你留个疤呀，牙齿磕坏了，
0: 哎呦，
1: 这种都是真的就是长久性的一个伤害了啊。
0: 对呀，那可能真的是追悔莫及了。
1: 对，
0: 所以也想问问大家，你们平时穿这个长款阔腿裤有没有遇到过差点这个绊倒的这种情况啊？节目当中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穿搭避坑经历了。
1: 对，
0: 跟我们来聊一聊看吧。我们看的看一下大家啊，佳佳他说今年流行小冬瓜，这是啥意思啊？
1: 小冬瓜就是降温的神器。
0: 哦，刚才聊到了降温神器啊，就是一个小冬瓜。
1: 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小冬瓜到今年确实是，哎，你还别说，说到小冬瓜，我突然想到前几天的时候，我那个瑜伽老师他不是养只猫嘛，他朋友圈发了一个，他说降温神器，那给他家猫买一个小冬瓜，买来之后自己吃了。我以为那个小冬瓜其实口感没有那么好啊。
0: 他说小冬瓜那个是大冬瓜呀，不是大家可以晚上抱着冬瓜睡，
1: 不是宠物专用的那种，
0: 那个是小冬瓜。
1: 小冬瓜因为猫这个
0: 用不着那么大。
1: 对，用不着那么大，他专门就是还是往拼多多上买的那个猫专用的，猫专抱的那个小冬瓜，真的很小一个。
0: 哦，
1: 结果被自己吃了。
0: 这种会好吃吗？
1: 我不知道，看着还行吧。
0: 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朋友啊，这痞子这会儿也是来吃面打卡了吧，对不对？
1: 哦，
0: 让我们点评一下，这个有点奢侈啊，吃的
1: 这碗面啊，价值不菲。
0: 说一下，128应该是拿不下这碗面啊。
1: 85
0: 啊，那我觉得还便宜的。
1: 那对，就跟你这碗面的一个食材料相比，我觉得价格还可以、啊。
0: 哇，这个海鲜都
1: 我好想吃啊，我真的好饿，发现。
0: 都已经要就是满出来了，都已经快要，
1: 天哪，
0: 很鲜啊，应该是、
1: 确实。
0: 好吧，看到了神经蛙，他说曼卡龙去年来的时候黄金大涨，今年来的时候黄金大跌，这是来搞促销。不过节目当中等一下确实有优惠啊，就是克减100，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是不是？
1: 给大家来宣传一下。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其他的一些吊坠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1: 也会有一定的活动啊。
0: 是的，也就是也会有折扣的，具体怎么样就卖个关子吧，大家等一下5点之后好好的听我们的访谈就是了啊。最近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就入黄金的机会吧，因为毕竟比跟原来相比，这个黄金确实是价格
1: 便宜
0: 下来
1: 了
0: 很多。
1: 对对对，
0: 有没有就是有这种意向的朋友，等一下节目当中也是可以发微信过来啊，或者说到时候直接的去万丰西楼一楼的曼卡龙，因为这次今天就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西楼一楼的曼卡龙专柜啊，在万丰里面是有两家曼卡龙专柜的，一家是西楼，一家是东楼。
1: 对，
0: 去年来的时候是东楼的曼卡龙专柜，今年是西楼的，所以 反正有对黄金就感兴趣的，或者属于购买意向的一些朋友，哪怕没有购买意向，等一下也可以讲。

0: 一下奖品。
1: 嗯，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嗯，
1: 我刚看到好运的这个阔腿裤，他说是不是那种大脚裤、喇叭裤啊啥的？
0: 喇叭裤跟阔腿裤又不一样。
1: 喇叭裤说实话，他倒真还不会办。
0: 对。
1: 就是阔腿裤它是那种从上基本上阔到下的那种，然后到脚那边可能更阔会有一些。
0: 是的，我是更加喜欢穿喇叭裤，你有没有发现？
1: 是，我比较喜

0: 不小心踩住啊什么的，摔一跤啊，然后摔到毁容掉啊，
1: 不至于啊，
0: 或者骨折啊。
1: 哎，就不过我说实话，我也有一条阔腿裤，然后我那个阔腿裤跟喇叭裤有点像，就上面呢稍微收一点，但下面呢是非常非常大那个裤脚。我去年前年买了一条黄色的那个，后来我没怎么穿过了。
0: 我记起来了，就
1: 是
0: 一开始穿的时候
1: 它很长，我还去踩过，你知道吗？但是因为它那个裤脚大，我哪怕穿的洞洞鞋，洞洞鞋它本来那个厚底啊都是，我们配洞洞鞋。都会容易被踩住，因为它太大了，那个裤脚，很危险，确实是危险的。
0: 对，还有一个阔腿裤，有一个我不大喜欢的点啊，除了它就是有安全隐患，然后呢不显身材，
1: 穿着不方便啊，
0: 也不方便，你上个厕所你得拎起来，
1: 真不方便，
0: 要不然
1: 的
0: 话它最后那个裤边就弄脏了。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它实在太长了，你穿了一天之后，它那个裤脚都变黑了。
1: 是，对对对，
0: 尤其是你是梅雨季节穿的话，那真的不堪设想，那个脏得一塌糊涂啊。
1: 我一般都是放晴天我才会选择穿，就是你刚说那个阔腿裤啊啥，就是那种喇叭裤啊，或者说是
0: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就是你穿阔腿裤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扰或者是危险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你的一些穿搭避坑的一些小妙招之类的，节目当中也是可以发送微信过来的。哎呦，痞子的这碗面是打开了又打开
1: 好想吃啊，
0: 一遍一遍的打开，
1: 心里面已经没有那个什么阔腿裤啊喇叭裤，我心里就只有这碗面啊。
0: 吃穿更加注重的是吃啊。
1: 哎呀天哪，
0: 人生在世不就吃穿二字吗？
1: 我在研究它这条这条鱼啊，看着
0: 好像小黄鱼啊，看起来就是很正常的，
1: 不是普通的那种小黄鱼，
0: 它是梅鱼，
1: 应该梅鱼，对对对，看着像梅鱼啊。这因为主要这梅鱼太好吃了，这看着就当我吃了吧，好吧，
0: 今天晚上就直接安排上就得了。
2: 骑电动车出行的小伙伴注意了，夏季骑电动车时的一些注意事项和防暑措施来了。佩戴合适的装备，佩戴安全头盔，选择透气性好的防晒手套和护膝，既可以保障安全，也可以减少阳光直射皮肤。注意防晒，涂抹防晒霜，穿戴防晒衣或者冰袖，避免皮肤晒伤。调整骑行的时间，尽量避免在中午高温时段骑行，可以选择清晨或者傍晚相对凉爽的时候出行。补充水分，随身携带足够的水，适时的补充水分，防止脱水。保持通风，确保电动车通风良好，避免被车身阻挡风的流动。检查车辆，出发前检查轮胎、气压、刹车等等部件，确保车辆性能正常，避免因为故障导致在烈日下停留。注意路况，高温可能会使路面变软或出现视觉上的变形，要小心驾驶，避开可能存在的危险路段。携带防暑药品，如藿香正气水等，以防中暑时能及时的缓解症状。适当休息，如果骑行的路程较长，中途应该找阴凉的地方停车休息，让身体和车辆都有散热的机会。希望这些提示可以让你夏季骑电动车更加的安全和舒适。
3: 开车路上，
4: 健康生活，
3: 百科全说，
5: 我们无话不说。
6: 运动固然好，但是在运动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运动伤害，这些受伤的情况被称之为是运动损伤。运动损伤不仅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痛苦，还可能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因此，不管是专业运动员还是普通的运动爱好者，了解如何防御运动损伤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为何会发生运动损伤。运动损伤的发生往往与运动条件和运动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定人群容易受到运动损伤的困扰，比如年龄较大、患有骨质疏松症的老年人、 或者是运动频率高、训练强度大的运动员，亦或是身体条件、肌肉力量和柔韧性。

0: 性不足的亚健康人群，以及缺乏运动准备和技巧的新手等。年龄较大的人群，身体机能已经开始下降，肌肉和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定性都有所下降，因此更容易出现运动损伤。运动员虽然具备更好的身体条件，但是高强度的训练和高难度的比赛都会增身体机能，很难在偶尔的运动中达到最佳状态，以至于无法有效应对外界压力，从而增加受伤的可能。运动新手由于缺乏必要的运动知识和技巧，往往会在不经意之间采取错误的运动姿势，也增加了受伤的可能性。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人们也更容易出现运动损伤，比如如果在没有进行充分热身的情况下就突然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很容易导致肌肉拉伤或者韧带扭伤。如果运动场地不合适，地面不平整或者过于光滑，也会增加运动者摔倒或者发生关节扭伤的风险。此外，不合适的运动装备，如不合脚的鞋子或者过重的运动器械，也可能成为引发损伤的原因。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运动损伤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自身的体质条件，包括柔韧度、力量及耐力等，是预防运动损伤的首要步骤。建议接受专业的身体状况评估，比如体适能评估或者心肺耐力测试后，再根据个体情况选择不同形式的运动方式，比如有氧训练加上力量训练加上牵引训练或柔韧性训练。可以通过个性化的运动方式来增强体能，同时减少运动损伤的发生风险。正确的运动技巧不仅能够提升运动效率，还能够显著降低受伤的风险。如果有条件，最好是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学习正确的动作要领。面对不同的运动，我们所需要注意的也有所不同。对于跑步爱好者来说，选择一双合适的跑鞋是十分重要的。这双跑鞋应该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撑和缓冲。通常跑鞋码数的选择可以按鞋内长等于脚踝长加上1到1.5厘米来做。选好跑鞋后穿进去，指尖尽量向前，鞋后能伸进去一根手指，这个距离差不多就是1.5厘米。而在篮球运动中，手腕和脚踝的稳定性非常关键，能够
1: 节奏感是发自内心的。然后我们常说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嘛，对我来说的话就是把一辈子把珠宝这件事做好，把每一位顾客的需求放在心上。
2: 说到顾客，曼卡龙有一句定位语我还蛮喜欢，就是每一天的珠宝，有这样就每一天的珠宝，这个提法其实就很有想法，很有创意，跟我们传统印象里面的，比如说我今天我有什么场合，我要带个珠宝，我要带个黄金首饰啊，就珠宝等于贵重场合的这个认知完全不一样。我相信佳佳这个背后 slogan 的背后肯定有一些品牌哲学吧。
1: 对，我们的曼卡龙的话就是每一天的珠宝，这句话才是真正的品牌的一个灵魂。它的意思是珠宝不应该锁在保险柜里，只在婚礼、年会、纪念日里才拿出来戴一下。珠宝的话应该像你的口红、你的香水一样，是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你今天穿了一件白 T 恤，一条牛仔裤啊，搭配一条曼卡龙的 K 金项链，整个人的气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呢。这就是每一天的珠宝。
2: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我觉得还是蛮有共鸣的。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穿 T 恤那种款式的，说穿 T 恤，我有时候想想戴哪个好呢。但其实曼卡龙你去看他们的整个专柜里面的产品，一些内容非常的年轻化，就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场合可以搭，各种各样的衣服的一个适配性啊。以前可能我们总是觉得珠宝嘛，我要等到重要的场合再去戴，但后来其实才发现等到那个重要的场合，你买的珠宝款式可能都已经过时了，反而是你日常佩戴才能够发挥出它真正的一个价值。
1: 对，而且我们针对的客群的话非常的清晰，25到35岁的都市女性，这个阶段的女性她都有一定的经济独立能力，也有自己的审美主张，她们不是为了别人戴珠宝，而是为了取悦自己，她们自己知道

0: 质不一定要很贵，但要刚刚好。
1: 对，25到35岁，只有这个年龄段的话，可以说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最强烈的阶段了。你说从职场的新人，哎，过了10年就是骨干了。那么从女孩的身份慢慢的转化为妻子、母亲，她的一个角色在变，但是我们可以说追求美的初心一直都在啊。
0: 嗯，是的，所以我们的产品它设计的也围绕着他们的生活场景来展开的，比如我们有自己的凤华系列啊，东方碧柚系列等等，它都是融合了东方美学和国际设计的元素。那像你戴上它的话，既有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感，又不失国际范。
1: 嗯，说到产品啊，我知道就是曼卡龙它其实在产品设计上是相当讲究的，之前也做过功课嘛，据说一件新品它上架是要经过好几个环节的，我们也请佳佳跟我们来揭秘一下，就是一件曼卡龙的珠宝它是怎么从一张图纸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柜台里面闪闪发光的作品的。
0: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很多人看到珠宝的话都会只觉得它好看，
1: 嗯，
0: 但不知道它背后到底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啊。那我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首先我们每年会邀请国外的顶级设计团队，根据当年的国际流行趋势出一份非常详细的一个趋势报告，这不仅仅是看今年流行什么颜色什么材质，而是就是深入到文化的一个层面，社会情绪层面，去捕捉未来的审美的方向。
1: 嗯，就它不仅仅是追潮流，而是一种对于潮流的预判。
0: 没错，拿到这份报告之后，我们公司的话都会有自己的设计部门先进行研发，然后设计出图纸和金版单，然后这个过程的话其实是最磨人的，设计师可能要出几十稿啊上百稿，反复的修改才能把那个感觉做出来。
1: 嗯，那图纸做出来之后就直接生产了吗？
0: 哦，那远远还没有，图纸出来以后的话，我们会在线上线下多种途径进行一个测款，那比如说像天猫啊小红书啊抖音这些平台先进行一个测试，然后也会在线下举办一个小型的沙龙品鉴会，邀请我们的会员和顾客来试戴打分提意见。
1: 哎，我特别好奇，我想知道就我们这个顾客的意见真的是会被采纳进去吗？
0: 当然啊，就是我们曼卡龙的设计师团队的话，根据顾客的反馈的话会一改再改，一条再调。
1: 哦，
0: 然后有时候就是一个弧度的变化，一个镶孔的角度都会影响整件作品的一个视觉效果和佩戴的一个舒适度。
1: 嗯，
0: 然后我们的目标的话只有一个，就是把每一件作品的话做到了最符合消费者的一个真实需求，然后最后的话根据市场的反馈数据的话，我们才会确定上新的产品和数量。
1: 嗯，就是听刚佳佳这么说啊，其实我也能够理解到关于匠心两个字的分量在曼卡龙的眼里啊有多重。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说一件小小的珠宝，它从调研就是趋势的调研，再到设计的研发，然后呢测款调整，最后才会呈现在我们的柜台里面，这个中间确实凝聚了无数人的专业和心血啊。
0: 所以大家买到的不仅仅是一件首饰，更是一个团队几个月甚至大半年的努力结晶。这也是为什么我每次看到顾客满意的戴上我们的产品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1: 嗯，当然我觉得你在曼卡龙干了这么多年，肯定有你的一个审美的独到之处啊。曼卡龙的这个产品不仅仅说是我们普通消费者喜欢，其实我看到过很多明星他都戴过，有哪些明星可以跟我们来就种草一下吗？
0: 确实有不少的哈，像魏大勋啊刘诗诗啊沈月等等很多明星都有佩戴过我们曼卡龙的产品。
1: 嗯，
0: 他们本身的话就时尚感很强的一些艺人会选择我们的产品，那说明我们在设计感和时尚度上还是得到了专业认可的。
1: 嗯，确实说到刘诗诗，她那种气质有一些什么呢，她不张扬但是又足够优雅的感觉，跟曼卡龙它整体的一个品牌调性还是挺搭的哈。
0: 嗯，对，是的，而且除了我们固有的设计品类，曼卡龙每年还会推出 IP 联名系列，这也是紧跟时尚潮流和年轻人的兴趣点， 然后我们有做过《盗墓笔记》的联名。

0: 方回昌春堂的联名和甄嬛传的一个联名，还有北高峰联名等等。
1: 哦，就是盗墓笔记、甄嬛传还有方回春堂，这个跨越度会不会有点太大了？不过就是这几个 IP 选的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你去想每一个它都有自己的一个文化底蕴跟它所属的一个粉丝群体啊。
0: 啊，对，我们不是随便联名的，因为我们每一个联名产品背后都有自己的巧思和文化意义。比如说跟方回春堂的联名，我们就把传统的中医药文化里的吉祥寓意和现代珠宝设计结合起来，然后跟甄嬛传联名就融入了清宫美学和东方古典的审美元素。这些产品不仅仅是好看，更是
1: 仅仅只是一件珠宝，它不再是单珠宝的那种表达，它是里面有内涵也有态度，甚至是一种文化认同。所以让我觉得是在我们的镜头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等那么一点点的小小时间哈、啊。

0: 没问题啊。刚刚沟通了一下，佳佳说新品还没有到店，本来呢是有机会能够在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但是这个主要是新品，包括线上大家是可以去搜它那个图片的啊，线上可以去看一下，还是比较好看的。没关系，我当时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我是一眼爱上了，所以也要跟大家来安利一下啊。说实话，那个马蹄莲，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它的造型非常有辨识度啊。这里面的内容可以详细的跟我们来讲一讲吗？
1: 好的。这款项链的话整体采用的是一个 18K 金的，然后镶嵌一颗马眼的培育钻石。然后首先说它的一个材质的话是 18K 金，硬度是比较高的，所以佩戴起来的话非常的牢固，日常戴着也完全不用担心会变形啊，或者是会损坏。然后这一点对每一天的珠宝来说也是特别重要，而且它这款项链的话它是比较修饰脖颈的。对，因为像我脖子的话有点粗的话，戴这款项链我觉得特别的显我的显瘦。
0: 就是对于女孩来说，说实话当代女孩显瘦是第一要义啊。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牢固，就是像一般的话 24K 金其实它的这个硬度上面绝对是没有 18K 金那么硬的嘛。牢固肯定是牢固的，日常佩戴我们第一需求，谁也不想，毕竟我们说它也有一定的这个价值存在啊。你戴着戴着项链断了，不光是尴尬的事儿，咱就说钱包有点在就是哭泣的感觉，是不是啊？
1: 对，然后大家可以有一个就是可以在网上小红书上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图片，以后它有一个细节可以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家这个 K 金，因为大家平常的普通的品牌店的 K 金的话，可以去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家的 K 金的颜色，它会有一点点稍微的浅一点的颜色，然后会更亮一点。
0: 这个还有讲究吗？
1: 当然，这款颜色的话是我们曼卡龙专门调配的，叫做太阳光的颜色，它比传统的 K 金的话色彩会更浅更通透，时尚度的话会更强，然后搭配夏天的浅色。

0: 餐后两小时，饭前是餐前15到30分钟。特别要注意的是，服药需谨遵医嘱，以保证药效，减少不良反应。
1: 开车路上，
2: 健康生活，
1: 百科全说，
3: 我们无话不说。
1: 炎炎夏日，雪糕冰淇淋是小朋友的最爱，但是您对雪糕冰淇淋又了解多少呢？冰淇淋和雪糕如何区分？面对这个问题，相信有不少的朋友都会一脸茫然。诶，冰淇淋和雪糕有区别吗？首先，我们要学会看脂肪和蛋白质含量。国标规定，冰淇淋当中脂肪蛋白质的含量不能低于5%和2.2%，雪糕只需要不低于1.0%和0.4%。而这个指标是冰淇淋和雪糕的及格线，生产企业可以主动的提高指标设定值。第二，我们要学会看感官特征。冰淇淋的重要感官特征是顺滑。为什么呢？因为冰淇淋里边对于乳汁含量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比如说全乳汁冰淇淋要求主体部分乳汁质量分数为8%以上，标准中对于雪糕的乳汁质量并没有做出要求。第三，要看膨化率。冰淇淋的膨化率比较高，硬度比较低，非常的软，一般都会使用盒子、小碗或者甜筒装着售卖。雪糕的含水量来得更高，膨化率比较低，硬度高，所以呢，一般都会附着在木棍上面。当然，我们最简单的区分方法就是要学会观看它的标签标识。一般产品包装袋上都会标注冰淇淋或者雪糕，另外呢，就是包装袋上的产品执行标准 GBT31114 是冰淇淋， GBT31119 则是雪糕。那么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来了，食用色素安全吗？雪糕冰淇淋的颜色绚丽多彩，这一方面食用色素功不可没。那么食用色素安全吗？简单的说，依法使用的食用色素是安全的，违法违规生产使用则是不安全的。食用色素分为天然色素、人工合成色素，目前多数的产品使用的是天然色素。天然色素是从植物里边提取出来的，而那些采用化学方法直接合成的色素被称为是人工色素，比如说胭脂红、柠檬黄等等。虽然在我国，天然色素、人工合成的食用色素都可以作为添加剂使用，但是呢，我们从接受的程度上面，大家都更喜爱天然色素。冰箱里放了大半年的冷饮还能吃吗？雪糕和冰淇淋的保质期跨度非常的大，在6到24个月不等。常常有小伙伴询问，去年夏天的冷饮今年还能吃吗？所以我们要给出建议，记住，一般来说不要吃。为什么呢？因为经过1年多的时间，冰淇淋所含的脂肪会发生氧化，产品的口感品质都会下降，而且冰淇淋在冷冻保存的情况下，细菌繁衍的速度只是被降低，并不是完全的停止细菌繁殖，时间长了细菌会增殖。变形的冷饮尽量少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形状变形的冰淇淋可能由于保存当中温度的变化融化又凝固，所以呢就特别容易造成菌落总数、大肠杆菌的指标超标。说了这么多，总之还是一句话，
0: 游客的夏日首选在马涧镇金沙漂流基地，清凉山水全新游乐项目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消暑打卡，持续带热当地夏日文旅市场。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崇广亮、蔡建夫报道。
4: 下午2点，金沙探险漂流基地迎来日间客流高峰，大批游客奔赴湖源江畔的碧水秘境，解锁夏日消暑新玩法。今年基地全新推出的懒人漂流项目，凭借轻松休闲的体验感，备受亲子家庭、休闲游客的青睐。基地负责人许潘：
5: 我们懒人漂流全程是350米左右，游玩下来呢，大概是10分钟。这个身高限制呢是1米3以上的小朋友就可以游玩了，相对来说这个游玩体验度也是不错的。
4: 据了解，金沙漂流主水道全长3公里，总落差达95.8米，跌宕起伏的水道带来层层惊喜，其中标志性的9天飞瀑单段落差。

0: 高达23米，搭配15米高的高空飘道，橡皮艇疾驰俯冲，浪花飞溅，惊险刺激的体验让游客尽情释放夏日燥热。游客戴方莹：
1: 下去时水花四溅，溅在我的脸颊上，非常清爽凉快。
0: 为进一步提升亲子游玩体验，今年基地打破传统漂流技、基层治理及志愿服务等领域的近100名学员共同加入科小二科学传播员队伍。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绍兴科技馆馆长陶思敏带来开班第一课，为学员深入浅出解读新时代科普工作的核心内涵、职责使命与实践路径。学员枫桥司法所所长孟柳霞：
2: 那么有这么一个科小二的科学这个平台，我们说去做传播，既能够在这个学习到我们想要的一些专业的老师带给我们的一些技能，更好的去用情用心的去做一些宣传，就把普法和基层中治理中的一些内容和我们这边的科教的传播能够结合起来，那样的话呢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火花。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科普联合会、我市科协联合发起，是落实浙江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推进省10-100,000科学传播专家队伍建设计划的重要实践。培训为期3个月，全程采用专家结对指导、理论结合实操的培育模式，涵盖科普理论研究、新媒体传播、 AIGC 技术应用等前沿专业领域。省科普联合会副会长、秘书长辛浩：
3: 我们知道诸暨本身也是枫桥，
4: 从2024年开始，师妇联牵头多部门开展爱心妈妈结对关爱行动，行动聚焦留守困境儿童的就近可想、固定可控的关爱阵地，让服务触手可及，打通了关爱儿童的最后一公里。
0: 近日，纪奥新食堂和邻里手中，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崇广亮报道。
4: 在共享菜园，社区居民周才灿和杨元前等志愿者正头顶烈日，手脚麻利地采收成熟的蔬菜。自从社区开辟这片菜园以来，志愿者们从翻土播种、浇水施肥，到除草松土、日常看护，用汗水换来了菜园丰收。志愿者周才灿：
5: 实现蔬菜，什么苋菜、毛豆啊，我们等接下来就送到我们那个社区共享菜篮子，那提供给社区那个中午。居民一家共享，我觉得我爱意你的。
4: 采摘下来的新鲜蔬菜，在志愿者们精心分拣和打包后，被送往社区爱心场，供邻里分享。居民陈雅芳：
6: 这些菜拿的真的放一放，真的菜要拿去大家共享一下啊。
4: 从共享菜园盘活闲置土地，到共享菜篮子盘活居民富余物资，实现了闲置资源向暖心资源。
0: 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7: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8: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7: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9: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7: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0: 首歌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2: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方杰，由诗琳、英杰播音，感谢收听。
3: 田园耕耘梯朝霞，
4: 乡愁深处有人家，
3: 乡里乡亲
4: 民生民情，
3: 田间地头话发展，
4: 村里村外奔共富。
5: 是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6: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9: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8: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10: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8: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1: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8: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2: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8: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

0: 朴学东。
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6: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5: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7: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5: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8: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5: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9: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0: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0: 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3: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3: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4: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5: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6: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图文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来是六维向空间图文。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5: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7: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0: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8: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9: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渐冻剂上市，这款新八年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睡病。
8: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

0: 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2: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3: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去组织。
4: 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5: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4: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0: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盙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看着风平浪静的浅水塘，往往藏着最深的溺水隐患。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浅人少结伴玩水，这些被大家忽略的日常，恰恰是夏季事故高发的陷阱。盛夏无侥幸，平安不溺水。 FM 九八点二珠广早交通暑期防溺水专场直播来袭，安全专家、救援能手同台科普，拆误区讲真相，教自救传方法，全市保命干货。直播中参与有奖竞答，还有市游泳协会专属好礼免费解锁。锁定7月23号清晨7:30到9:00早高峰，学好防溺水知识，守护每一个人的平安盛夏。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
2: 这，我想在这里游泳。
3: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2: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嬷嬷，你也赶紧下来啊。
3: 这。
4: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5: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4: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5: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4: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5: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6: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现在播送关于激扬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激扬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激扬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7: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侯慧先生的作品《讲给孩子的世界文学经典》，这是一套三册。我们今天请到了这套书的编辑王海燕老师，来自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资深编辑。讲给孩子的中国文学经典，我们提到了好多，而且中国文学经典它是比较容易以年代来划分的，像它分成四册非常清晰的，先秦到盛唐的时候，然后中唐到

0: 元代的时候、明清的时候、现代，但是世界文学经典，它应该说这个脉络它是很难分得清楚。
1: 对，就是不能像中国那样分到几世纪、几世纪。你要是那样，就是像许多大学，就是18世纪英国文学，它就给它割裂了。
0: 对，
1: 所以这个书的最大的特点，它就是兼顾时空，就是时间和空间。也是从源头梳理下来，还是一个文学史，就是放在一个史的链条上来讲这些经典，来讲世界文学经典。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详细给大家讲一讲这套书。
1: 这套书呢，它是和中国文学经典配套的，就是侯老师写完中国文学经典呢，那就像给孩子粮食一样，你光让他吃这个不让他吃那个也不好啊，有中国的了也得有世界的呢。所以那个侯老师就开始就是写世界的，因为中国的前面就是反响很好嘛，紧接着就是世界的也就跟着出版了，就是跟着也发的就挺好的。这个世界的呢，就是它在发行量上略弱于中国的，但是读者普遍反映比中国的更好看，就是说它更亲切感人，更好看。哎，我后来也在琢磨这个问题，后来我明白了，这是内容决定的。
0: 哦，
1: 因为世界文学它故事性更强，你像中国咱们先秦的诗词是不是，就是我念个诗然后一段古文是不是插在那儿？但是世界的它都是故事，并且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哪个孩子不爱看故事啊，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世界的呢，就是读者反应更好。他们那个有些书店就说嘛，根据给读者的接触，就是爱看中国的更爱看世界的，就是说如果对中国的不是那么喜欢的也会喜欢世界的，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另外呢，我自己从编辑的角度来说呢，这个是我个人观点啊，也不一定对，就是说目前市面上写世界文学的有对一些经典作品作家的介绍，有一些梳理什么的，但是像侯老师这个这么系统的，就是还是从文学的源头一直讲到20世纪的没有。就是说我们这套书应该说是不说唯一吧，很少见，就是这么系统的又讲这么好的就是很少见。所以这套书呢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2: 作者侯慧，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有《水浒源流新证》《水浒西游探源》《识货金瓶梅》《物欲红楼梦》《金粟如林篇》等著作。上世纪90年代，作者还出版了面向青少年读者的文学普及读物《文学5000年》系列，后更名为《讲给孩子的中国文学经典》《讲给孩子的百年文学经典》和《讲给孩子的世界文学经典》，广受欢迎。
0: 如今的家长高度重视孩子的外语学习，不惜重金为他们报班请家教，自然是有远见的。不过语言还只是工具，从文化背景上能了解世界，从小就培养孩子开阔的文化视野，应该是更高层次的学习。岂止孩子需要扩展眼界，作为家长您的知识结构又如何呢？您能够数出几位世界级的文学大腕，说出几部古今知名的文学经典呢？荷马史诗您应该听说过，那么希腊三大悲剧的诗人又是谁？再看这些名字，莎士比亚、莫里埃、歌德、拜伦、普希金、巴尔扎克、雨果、果戈里、狄更斯、屠格涅夫、托斯托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马克吐温、佐拉、莫泊桑、契诃夫、泰戈尔，这些文学巨匠的国籍是什么？他们的经典作品又有哪些？至于作家们的译文趣事，您又了解多少？例如身为贵族的托尔斯泰为什么要自己缝皮靴，巴尔扎克为什么写作时突然嚎啕大哭起来，而狄更斯为什么能把苦孩子的生活写得那么逼真，马克吐温这个笔名又是什么意思？您不妨跟着孩子们一起翻开这本书。他说这本书的写作仍以时间为序，如同邀请孩子和家长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文学之旅，以世界各民族先民神话为起点，终点设在20世纪的现代文坛，沿着岁月的长河游走于五大洲的文学原野，去拜访人类文明史上顶尖的文豪巨匠，听导游介绍他们的生平，讲述经典故事，述说艺术短长，兼谈艺文趣事。您将与200多位文学家谋面，翻阅

0: 七八百部经典作品。侯老师在这个自序部分啊，寥寥几笔就写出了这本书所涵盖的一个巨大的那个丰富的量啊。
1: 对，小马哥，就是说您刚才那个开头念那一段，您选那一段很有眼光，那正是我想给读者说的。说我们现在一味的让孩子去学外语呀，一节课几百块钱，甚至呢一对一的更高什么的，就是说我们花这个大价钱让孩子去学外语，但是你要从文化背景上来先了解，给孩子先铺垫一层，他这个外语学起来才有根，要不然他就是背个单词、背个句子、背个课文，这是哪来的？家长，你在给孩子学英语的时候，先来让他了解一下世界文学史、世界文学经典，这才是更高层次上的一种学习。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这套书，我们讲几部经典啊，看看都写到什么了。来，韩阳老师。
1: 行，就是世界文学经典呢，侯老师在开篇是这样写的，摊开古老的世界地图，在北纬20度到40度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金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中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恰似几颗闪闪发光的钻石，就镶嵌在这道金环上。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也都诞生在这几处古文明的摇篮中。你看，一个金环把这个几个文明古国全串起来了，就是闪闪发光的钻石都是在这个地理位置之间。这个如果往深层次来考虑的话，它肯定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就是在这个维度上有呢？是不是？这个当然这就牵扯到一些地理文化学上的东西，我们这儿就不便深究了。然后呢，书中呢就是从古老的埃及文学讲起，然后讲到巴比伦的史诗、犹太人的圣经、希腊的史诗和悲剧。全书就是刚才小马哥也说，讲了200多位作家，经典作品七八百部，三册，这个是很难很难的，就是把这么多的作品。那侯老师就说，他当知青的时候，就是包括后来，就是他虽然就是说侯老师那个年代，但他一直在坚持读书嘛，这些书都是他深入读过的文学史家的眼光来进行评介，来进行写。最近呢，网上不是疯传一位教授开的不必读书单嘛，但是呢，这些名著下面就是这些书中提到的名著，我认为是应该是一个人一生中必读的，像犹太人的圣经旧约、希腊的荷马史诗和悲剧俄狄浦斯王、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阿拉伯的传说1001夜、日本的小说源氏物语、北欧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等等等等。当然咱们再往下梳理，就是还有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及《罗密欧与朱丽叶》、莫里埃的《伪君子》、千里人、歌德的《浮士德少年韦特之烦恼》。然后此外呢，就除了这些，还有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斯汤达的《红玉》和普希金的叶普盖尼奥涅金、上尉的女儿、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果戈里的死魂灵等等等等，一直到就是包括就是泰戈尔的基禅加利，然后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高尔基的我的童年、杰克伦敦的海狼、卡夫卡的变形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就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我相信就是说刚才我说这么多，就是很多名字大家是知道的，但是他这部作品究竟讲的什么，有的可能看过，有的好多都没看过，就是就非中文专业的，包括现在的中学生。不过没关系，哪怕是几十万的这个长篇巨著，侯老师也有本领能抓住主要人物和关键情节娓娓道来，用千八百字把故事就讲得脉络清晰，并且就是能够扼要的去点评。所以这个侯老师这个讲故事这个本领，我编这两套书我真的是很服气，很服气的。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其实是在他读过之后融会贯通啊，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阅读量有多大。
1: 对，第一是阅读量有多大，第二他确实是有史学，就是搞研究的学者的这个功力，第三呢，语言很难得很难得。所以我开始我就给小马哥讲过嘛，有好多学者学术文章写得很好，但是未必有这么好的语言。侯老师就是语言又好，他又很善讲故事，所以这个完美的结合就是非常非常难得。
2: 讲给孩子的世界文学经典，是一部世界文学知识普及读本，与讲给孩子的中国文学经典相配套， 以围炉夜

对话的亲切口吻，向青少年读者描述了5000年世界文学的发展历程。全书上起神话时代，下至20世纪上半叶，涉及各国文学名家200多位，经典作品700-800部，并穿插大量掌故趣闻，图文并茂，引人入胜。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是开启孩子心灵的金钥匙，成人读者也不妨跟孩子一起重温。本套书共分3册，各册均附有依时序编排的文学家词典。一切真正美的事物，总是容易被人理解

在讲给孩子的世界文学经典这套书当中，作者增补了很多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在第一册当中增补的波斯神话。中国的西陵伊朗古称波斯，那里的文明起源时间跟华夏不相上下。4000年前，生活在伊朗高原上的百姓就有拜火的习俗。公元前7世纪，有个叫索罗亚斯德的改造波斯的原始宗教，创立了新教，就叫索罗亚斯德教。索罗亚斯德教信奉光明之神阿胡拉马兹达，崇尚善恶二元论，认为宇宙分为善恶两大阵营，善神阿胡拉的光明阵营跟恶神安哥拉的黑暗阵营斗个不停，据说要斗9000年，而整个世界便在斗争之中被创造出来。善神阿胡拉又是智慧之神，安哥拉也能创造，可他造的却是毒蛇害虫等丑类。恶神也有法力，善神创造的猿牛猿人全都死在他的手下，只是猿牛死而不朽，它的骨髓里生出草木，它的精子生出各种有益的动物。猿人呢，它的精子藏于地下，长出大黄，那原是一种草药，而大黄中又生出一对相互拥抱的伴侣，马什耶和马什耶娜，这便是人类的祖先。这就有点像

中国神话中的伏羲女娲，希伯来神话里的亚当夏娃。阿胡拉不简单，它七位一体，除了自身还是天空、大地、水、植物、动物和人类的保护神。索罗亚斯德的神庙中燃烧着永不熄灭的圣火，信徒们过世后要实行天葬，用遗体喂鹰隼。在波斯，索罗亚斯德教一度成为国教，以后又盛行于中亚，并于北魏时传到中国，称仙教或火仙教。此教中有一位星辰雨水之神，叫蒂斯塔尔，有金牛、骏马、骏小伙三种化身。有学者考证，盛行于我国川滇地区的二郎神崇拜就有着蒂斯塔尔崇拜的影子。二郎神有着战神、雷神、火神、雨神等诸多的神格，全部跟蒂斯塔尔相吻合。夏历6月24日是二郎神的生日，同时又是西南地区的火把节，这也与索罗亚斯德教拜火的习俗相近。在索罗亚斯德教信仰中，犬的地位很高，这下你就该明白二郎神身边那只连孙悟空都怕他三分的哮天犬是从何而来了。有意思的是，索罗亚斯德死于公元前551年，那年中国的孔子刚好诞生。同在亚洲的印度，这会儿也产生了两部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前面说过，印度古老的吠陀诗集至今有4000年历史，这两部史诗的流传比吠陀稍晚。两部史诗篇幅宏大，尤其是摩诃婆罗多足有10万颂，两行为一颂，加起来那就是20万行，荷马史诗才是它的1/8。摩诃婆罗多就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意思。摩诃婆罗多说的是婆罗多王族有兄弟两个，一个叫持国，一个叫班度。持国生下来就双目失明，王位也便由班度继承。不过持国多子多福，有100个儿子，班度呢只有5个。班度死了，王位由双目失明的持国接着坐。持国的大儿子南迪是个野心家，他一心要把班度的5个儿子骑走，好把王位永远霸在自家手里。有一回节日庆典，南迪把5个堂兄弟请到一座美丽的宫殿里，这宫殿是拿树胶铸成的，沾火就着。到了夜里，南迪派人点着了宫殿，他满以为眼中钉，从此人间蒸发，哪知5个兄弟早已得知消息，连夜从地道逃走了。后来这5兄弟在盘遮罗国被召为驸马，回来跟持国平分天下。南迪不死心，又骗5兄弟掷骰子，5兄弟输掉了金银、车马、仆从、军队、城池，最后干脆连老婆也都输掉了。结果5人被放逐到大森林里，一去就是13年。再后来，班度五子带兵跟南迪展开了一场恶战，战争打了18天，持国的100个儿子全都战死，班度一方也损兵折将，只剩下5个光杆司令。最终5兄弟得了天下，并把国家交给儿辈，他们自己则进雪山修行，全部升入天堂。在那儿，5兄弟跟持国的100个儿子一笑泯恩仇，大家全做了天神。摩诃婆罗多的作者相传是一位名叫皮耶梭的大仙，不过学者们说这部大史诗绝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事实上，史诗在印度民间流传了上千年，4世纪才最后完成。史诗最初只是对印度历史上的一场战争的记述，在千年传唱中不断添枝加叶，融入无数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以及人们获得的新知识、新思想。在后人眼里，它不单是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古印度文化的百科全书。我们再来说一说另一部史诗《罗摩衍那》。这部史诗的文学味更浓，全诗分为7篇，20000多颂，产生在公元前4世纪到2世纪。

之间，罗摩衍那译为罗摩传。罗摩是印度古代石车王的太子，娶了别国公主西多为妻。后来石车王听信王妃的挑唆，废长立幼，把罗摩放逐到大森林里。罗摩的妻子和另一个弟弟不愿意抛弃他，甘愿跟着他去受苦。其实新太子婆罗多倒也是一个好青年，他追不到哥哥，便拿哥哥的一双靴子放在宝座上，自己算是替哥哥摄政。森林里的生活可艰苦了，不但野兽成群，还有妖精出没。石首魔王的妹妹看上了英俊的罗摩，向他求婚，罗摩当然不会答应，女妖就怂恿哥哥把西多抢了去。罗摩到猴子国求援，猴王派了神猴哈努曼去打探消息。哈努曼摇身现出猴形，一跃跳过大海，在魔王的花园里找到西多，并向他通了消息。后来猴子国的大军帮助罗摩造桥渡海，跟魔王展开了一场大战，终于夺回了西多。等流放期满，罗摩回国做了王位，忽然又心生疑惑，说妻子西多久困魔国，贞操难保。西多有口难辩，悲痛万分。

0: 学经典啊，第一本身也是在他多年的这个研读的基础之上，第二他有学者的这种高度的所谓理论的这种能力啊，第三就是他能很好的把故事讲得清楚，他的语言非常好。我想知道这一套就是三联书的，因为过去其实你也提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也出过类似的，那你觉得它和其他社出的有什么样的不同？
1: 就这一次三联新版呢有非常大的变化，因为侯老师呢他也非常喜欢三联，尊重三联。前几年嘛，就是这个侯老师就是根据各方反馈还有自己的研究心得，就是作家杨涅鲁达还有米兰昆德拉，我相信就是刚才我说的增补的这些内容，由别的就是讲外国文学的很少提到，就是有提到的也是一笔带过的，但是侯老师都是有很深入的研究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作品呢以前是对话的形式，它还是有局限的，这一次呢侯老师就是完全就是这个作家作品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在合理的范围内照顾到地域和国别，就是对每个作家的介绍呢就是本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原则，使叙述呢更加流畅有序。这个外国文学这个顺序是很难弄的，就是很难，因为它既有时间还有国别，它和中国还不一样。就是侯老师曾经给我说过，世界的比中国的难写，因为时间空间两个维度都要照顾到，就是说写中国文学的时候你注意到时间就行了，甭管这个作者是山西的河北的或者是四川的广东的，但是写世界就不行了。除了按时间顺序，它还有一个国别的问题，它有的是日本的，有的是法国的，是不是
0: 就每一国家的历史文化都不一样。
1: 对，说现在高等院校的用的这个外国文学史的教材呢，我也观察查了一下就很有意思，各章的标题往往是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十八世纪法国文学、十八世纪美国文学，就是以百年为单元，更像是各国文学断代史的一个拼合，就是说把这个国十八世纪的，这个国十八世纪，然后这个国十七世纪，这个国十七拼合到一块儿的，就是很难看出他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但是侯老师这个书最大的特点，可以也是说是一个挑战，胡老师是尝试运用真正的混合编年，就是打破这个世纪的藩篱和国家的边界，把世界看成地球村，尽量按照时间顺序来讲述文学的演进，在可能的情况下照顾到地域与国别。就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可以横向的比较，看一看在同一时代里有哪些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的作者在进行着怎样的创作活动，他们之间有没有联系和影响。书中啊注意到了，就是说你比如说中国的明代的时候这个出现了这个作家，而相应的在美国又是哪个作家，就他这样就有比较文学的意味了。另外这个三联出的还增加了书后的简明作家词典，就是按照作家的出生先后来编排的，更容易从史的角度来看清世界文学发展的走势。中国的后面也有作家词典，世界这个词典内容很少，但是编着包括作者写着极其费功夫的。
0: 为什么呢？
1: 词典短短一条蕴含了很多很多信息量，作家出生地、出生年月、哪些作品、哪些代表获了什么奖，你看着这个词典很简短，其实是很费功夫的，但是这个词典对孩子也确实挺有用的。
0: 没错，
1: 他查个什么东西，就是复习功课的时候看词典就能看出一个文学史的线索。就是这样的，特别是世界的，它是各国作家混合在一块儿，你一看，哎呦，这个年代是罗贯中，而在这个国家的是谁谁谁，这个就出来了。下面呢，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之交的那短短几年，十多位欧美文坛的大腕降生。你这个如果你就光写法国文学、美国文学、英国文学，你是看不出来的。这呢，它是按照时间呢，就是按地球村这个来排。你比如说1795年英国诗人济慈出生，1797年是德国诗人海涅，1799年是俄国诗人普希金，同一年出生的还有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三年后法国的大仲马和雨果也降生了，再过一年是法国的梅里美，1804年是法国的女作家乔治桑和美国的小说家霍桑，1805年是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十年时间之内有这么多大师级的作家扎堆诞生，只有就是说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多方面，我们才能探究起深层次的原因。现在这个作者在这个作品里是这么呈现的，我觉得有心的

0: 孩子啊，你看到了，你将来可以作为你人生的研究方向，这个必定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十年之内诞生这么多大作家呀？他是跟政治啊、文化呀、宗教啊，就是我
1: 是有关系的。
0: 对，觉得跟气候什么都有关系。说这刚才是讲这个作家的这个扎堆诞生的，我们还可以拿某一种文体来比较。你比如说，欧洲最早的长篇小说是法国拉伯雷的《巨人传》，但是同中国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相比，足足晚了五六代人的光景。所以啊，就是说你看欧洲最早的长篇小说还比我们晚那么几百年，你看我们大中华是不是我们的小说、
1: 嗯、
0: 然后而三国演义呢还不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你的民族自豪感刚提升啊、嗯、你再看看最早的长篇小说是日本女作家子室部的《源氏物语》，它比《三国演义》还要早上300年，相当于中国的北宋时期。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侯老师在写作的时候，对这些都有提及，所以这就有比较文学的味道了嘛。
1: 嗯
0: 嗯。然后呢，再比如就是说莎士比亚吧，他算是英国文学里面祖师爷级的，是吧？但是其实他的活动时间呢，就相当于中国的明朝。他跟中国戏剧家汤显祖是同一年死的，都是1616年、
1: 哦、
0: 所以有人把汤显祖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另外还有一件巧事儿，就是西班牙的名著《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也是这一年死的。
1: 嗯，
0: 而且跟莎士比亚死在同一天，就是这个塞万提斯啊，都是1616年4月23日，4月23日又恰好是莎士比亚的生日，所以这天被定为世界读书日。对，世界读书日就是这么来的。
1: 哎，你看你这么一梳理，原来这个文学史上有这么多巧合的东西，咱们可能都没有注意过。就是你光看一个国别一国别这样了解，实际上你没有这样的比较文学的概念，就你不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些东西。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嗯，并且呢这一次三联出版又增加了很多精美的插图，就可以说非常漂亮，就三联的美编你大家都知道的水平是很高的、
1: 嗯、
0: 所以这套书我自己拿到就是爱不释手嘛。我作为责编我就有点自恋啊、这样说话有点自恋。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听到这个海燕老师说到最多就是这套书太经典了，太好了啊！不断的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想把这套好东西能够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
0: 作为这套书的责编嘛，我觉得是很幸运的啊、
1: 嗯、
0: 我能遇到这么好的内容，这么好的文字。所以呢这套书呢我就一直说是值得我一生推的，就这中国文学经典和世界文学经典。说上一版我自己，就我刚才给小马哥说过，我自己买过30多套，这一版我又买过10几套了、
1: 嗯、
0: 就我相信随后还会买。我就觉得作为一个编辑来说，没有什么事情就是比好的内容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受益，这是让我感到快乐的。没有比这个事情更让我快乐的事情、
1: 嗯、
0: 就是落到世界这一套。就是说从文化角度来说，语言是工具，文化更重要。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也好，就是中年人也好，甚至老年人，就传统文化固然要牢固，但是同时还要有世界眼光，这样呢我们才能人生才能更丰富，我是这么理解的。另外呢有人还打比方说，中国传统文化仿佛餐桌上的五谷稻粮，朴素馨香，一顿不能少。外国文化呢就像鱼肉树果，滋味鲜美，同样不可或缺。这样的比喻呢当然不够准确，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如果你想让孩子长得结实长得壮，单一的营养肯定是不够的。发育身体，健全人格，不要挑食，就是去芜去精，兼收并蓄才好。
1: 嗯哼，好。
2: 这套讲给孩子的世界文学经典在旧版的基础上做了很多的增补和修订。首先是对内容做了增补，增补了波斯神话、伊斯兰诗歌、俄国诗人舍甫琴科和艾特马托夫、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捷克作家扬涅鲁达和米兰昆德拉等。此外每册书后都增加了按时序排列的作家词典，这部分也可做年表用。另外本书保持了典雅而有档次的装帧印制风格，盒装彩色飞页，80克米胶纸特别能衬托出插图的精美，三册共配插图451幅，

继续给大家介绍讲给孩子的世界文学经典当中的一些精彩内容。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位著名的讽刺小说家马克吐温，可是你知道他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马克吐温比托尔斯泰晚生七年，说到他就不能不提到美国的一条大河密西西比河。马克吐温就出生在这条河边的一座小城汉尼拔。马克吐温的父亲是个乡村律师，家里还开着一家小店。12岁那年父亲去世了，马克吐温只好到印刷工厂当学徒。后来他又对水手生活产生了兴趣，登上密西西比河的一艘轮船当了一名领航员。他的那部名叫《密西西比河上》的自传体小说记录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有趣生活，而马克吐温这个笔名也是跟这段水手生活有关的。马克吐温原名叫塞缪尔·朗和恩·克莱门斯，他在船上干活时常听人说 Mark Twain， 那意思是水深12码，因为只有水够这个深度，船才能够顺利通过。船上有一位老船长，常常给报纸写点航行知识的豆腐块。马克吐温好开玩笑，一次偷了老船长的一篇短文，加上许多俏皮话寄给报纸。署名时他灵机一动，就用水手们常喊的马克吐温做了笔名。不想这篇文章真的发表了，这就算马克吐温的处女作，马克吐温也就成了他的笔名，跟了他一辈子。除了在密西西比河上做领航员，马克吐温还当过兵，淘过金，快30了才干起写作这一行。他先是当记者编报纸，业余时间则创作小说。他那好开玩笑的性格渗透在小说里，形成了幽默讽刺的风格，成了他作品的一大特色。看看他的早期短篇《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说完了美国的马克吐温，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俄国的文学家托尔斯泰。俄国大画家列宾画过一幅油画，在一望无际的黑土地上，一位头戴白帽、长髯飘拂的老人正亲自驾马犁田。这位老人就是俄国伟大的文学家托尔斯泰。他下地犁田并不是摆摆样子，中年以后他坚持自己担水劈柴下田劳作，还学会了做靴子。他缝制的牛皮靴连老靴匠看了都赞叹不已。这事儿放在别人身上也许并不新鲜，可托尔斯泰本人出身贵族，是世袭伯爵，家里有的是奴仆，他干嘛要自讨苦吃呢？这还要从托尔斯泰的童年说起。1828年9月9日，托尔斯泰出生在离莫斯科200公里的亚斯纳亚波里亚纳庄园。他家是名门望族，父亲尼古拉伯爵是个退役的中校，母亲是位公爵家的千金。然而托尔斯泰1岁半时母亲就去世了，9岁时父亲也死了，几个孩子成了富有的孤儿。他的姑母，一位远在喀山的贵妇人，成了他们的监护人，他们也因此搬到喀山去住。托尔斯泰从小上学功课很糟，16岁时他勉强考进喀山大学，先是学语言，因为考试不及格又改学法律。这倒不是因为他脑子笨，而是他心不在焉的缘故。像一般的富家子弟一样，他对上流社会的生活很感兴趣，今天去赴宴，明天去跳舞，哪儿还有心思念书啊？最终他退了学，回到了亚斯纳亚庄园。在庄园待了4年，他依然没有固定的生活目标。渐渐的，平静的生活让他厌倦了。23岁那年，他跟着大哥尼古拉上了高加索前线，当了一名炮兵军官。他先后参加了讨伐

高加索山民以及抵抗英法土耳其军队的战斗，打起仗来十分勇敢。然而不打仗的日子似乎更鲜血了童年，主人公是个貌不出众的贵族儿童，却有一颗敏感的心，喜欢思考，常常用心灵去观察分析周围的一切。稿子寄给了现代人杂志，由于没有把握，托尔斯泰连名字也没署。现代人杂志的主编涅克拉索夫读了小说，立刻感觉到这又是一个大手笔，他马上写信给托尔斯泰，主张他用真名发表。托尔斯泰受到鼓舞，此后又接连写了《少年》《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等作品。这位朝秦暮楚、用心不专的贵族青年，终于在高加索的战火里骑着战马走上了文坛。Let me be your hero.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Would you run?

2月22号，本周三下午16:30，锁定 FM98.2 珠广晚交通。生孩子到底有多痛？无痛分娩真的安全吗？会不会影响宝宝？产后刀口痛、宫缩痛只能硬扛吗？本期节目，爱玛妇产11周年特别企划，特邀诸暨爱玛业务院长、麻醉科主任医师朱东兴做客直播间，为你一站式解答分娩阵痛的所有困惑。从无痛分娩到剖宫产术后多模式阵痛，从药物阵痛到非药物减痛技巧，30分钟干货满满，帮你打破误区，告别生育恐惧。无论你是孕妈还是宝妈，这场访谈都值得一听。周三下午16:30，FM98.2，我们不见不散。

0: 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壁炉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 九八点二，村 BA 里的诸暨味。
2: 球场热火朝天，人生此起彼伏，诸暨新师村 BA 打得火热，球员们奔跑传球，跳跃全杀，每幕都点燃了整座城市的热情。诸暨人爱篮球，爱得热烈又纯粹，就像本地的铜山烧酒，浓烈醇厚，回味悠长，藏着当地人豪爽洒脱的性格。赛场之上是热血拼搏，街头巷尾是悠悠酒香，球赛与美酒刚好诠释了最真实最地道的诸暨风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铜山镇，解锁这一杯传承2000多年的非遗好酒。
3: 铜山烧俗称墨熟烧，是诸暨独有的特色佳酿，也是当地人刻在心底的乡愁。相传酒祖杜康无意间让墨熟烧自然发酵酿成美酒，就此开启了这一脉酒香的传承。而据诸暨县志记载，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丹劳劳师，五五将士的美酒就是铜山烧的前身，千年酒香代代相传，见证着诸暨的岁月变迁。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酿一方酒。铜山镇群山环绕，气候温和，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微生物群落特别适合酿酒发酵。当地的红土地种出的高脚拐糯高粱颗粒饱满，搭配富含矿物质的山间清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铜山烧独一无二的口感。这里自古家家爱酿酒，户户有酒香，更是流传着溪水都有三度酒，麻雀尚能饮二两的有趣说法。历经千年发展，铜山烧的酿酒工艺越来越成熟。南宋时期，北方酿酒技艺传入诸暨，和本地古法工艺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形成了独属于铜山烧的酿造特色。从选料、浸泡、蒸煮、摊凉到发酵，柴火蒸馏、储存陈化，每一步都十分讲究，全靠老师傅的经验把控细节，最终酿出的酒刚柔并济，不烈不寡，入口醇厚顺滑，余香久久不散。
2: 如果说新师村 BA 展现的是

0: 当代诸暨人热血奋进的朝气，那铜山烧酒就是诸暨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2000多年来，这一杯酒早就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亲友团聚都少不了它的身影。俗话说，一杯铜山烧，半部诸暨史。它不只是一杯酒，更是咱们诸暨人寄托情感、铭记乡愁的载体。赛场热血滚烫，酒香岁月悠长。热闹的青狮村 DA 让我们看到诸暨人的活力与拼搏，醇厚的铜山烧也让我们读懂了诸暨千年的文化底蕴。热血赛场搭配醇香美酒，烟火人间伴着千年文脉，这就是热烈鲜活韵味十足的诸暨，岁岁滚烫，代代相传。
1: 怎么又堵住了？

0: 套草本健康枕，足足三份好礼，打
1: 更快的关闭喝了的这个神经元，柠檬带来的酸味就有促进唾液分泌的作用，进而抑制大脑中的口渴。
0: 初九，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5: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6: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0: 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或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
2: 位于诸暨东洋交界处简竹岭以及简竹岭茶亭，便是岭北人积德行善的一个缩影。简竹岭是岭北通往东洋上路的必经山岭。旧时山路中间铺着一块块长条形青石板，据说那是岭北周村高台门一位富商义务铺设的。这位富商多处铺路架桥，却没有树碑立传。他用一块一块石板默默书写出岭北人的善良与淳朴。简竹岭上有3间高大宽敞的石柱凉亭，凉亭对面是3间民房，为茶亭。茶亭一年365天供应着清爽的茶水，冬天的茶水时常冒着热气，夏天的茶水泡着6月雪。凉亭里时不时地挂着草鞋行灯，备着木香、人丹之类解暑药，以供炎热时节行人解暑之用。行人在凉亭里休憩，有时难免会落下钱包、香烟之类的物品，拾到者往往不会随意拿走，而是想方设法找到主人，或者交给茶亭主人代为找寻失主。20世纪70年代的某一天，一名行人不经意间落下一只上海牌手表，那是人穷钱少表贵，戴得起上海牌手表的绝对比现在开得起宝马的人少。茶亭主人捡起后多方打听，终于物归原主，一时传为佳话。岭北的山岭书写的不仅仅是岭北人的善良，更有孝心。岭北水带村到东洋石马坑有一条15华里长的山岭，当地人称之为孝儿岭。孝儿岭的名字大有来头，是上正史的。岭北旧属东阳，据《东阳县志》记载，在三国时期，有一个名叫司伟的官员遭排挤，带2个儿子从山东回到故里任职，途经孝儿岭，在岭上凉亭稍作休息。司伟看着岭上一棵棵粗壮挺拔的松树，无不感慨地对2个儿子说，做人要硬直，像这山岭上的松树，棵棵挺拔，扎根崖缝，经受常年风吹雨打，太阳晒。几年后，司伟到孙权手下做官，因叛失当入狱，被判死刑。2个儿子得知，争着替父亲赴死。孙权感动于兄弟争死救父，就免了司伟的死刑。当时人们问及2个儿子为何能争死救父，2个儿子说起了父亲回家乡时在岭北那道山岭上指松教子的故事。为了张扬兄弟争死救父的美德，当地人就把那座山岭命名为孝儿岭。孝儿岭上的孝儿亭屡颓屡修，至今卓然屹立。儿孙孝不孝，不妨孝儿岭上走一遭。孝儿岭是旧时岭北人践行孝道理念的象征。岭北山岭漫漫，不仅山岭以孝命名，而且为孝建楼。岭北高台门自然村的崇孝楼是岭北山岭上

0: 孝感天地的又一象征。县北周氏家谱上说，唐代有个青年为使母亲安享晚年，在岭北太白峰下距离石梦潭不远处的一个山坳里找了块清静的地方隐居。一天，这个青年过太白峰下太白岭时，遇到两个老者在一片桃树林里下棋。老者长须飘飘，颇有几分仙风道骨，棋局精妙异常，难分难解。青年一旁观看，看得入迷，竟忘了归家时辰。见树上桃子刚刚成熟，随手摘下几个带给母亲。他走到潭边清洗，一不小心掉进深潭之中，再也没有浮上来。村里的人感动于青年的孝心，厚葬了他，并把母子俩住过的房子建成了庙，以作纪念。后来重修扩建，名为重孝楼，现为岭北传统文化教育基地，每年都有一批稚童在那里开笔启蒙，从懵懂走向文明。在一个小小的山区小镇，一岭一楼均以孝命名，并非多见，足见岭北孝风之盛。岭北大山有99道岗，山路有99道弯，山湾有99座岭，一道道弯弯曲曲、坎坎坷坷、逼逼仄仄的山岭，呈放射状连接着山外周边地区的条条大道。山岭以外的精彩世界如同魔石一样，吸引着无数希望改变命运的岭北人。他们背着金包袋，吃着六谷饼，穿着破草鞋，在某个或是晨光熹微或是阴雨绵绵的早晨，告别妻儿老小，向南翻越大岭头，翻过小岭头或剪竹岭，向北越过界头、石壁角，他们走向东阳、义乌，走向杭州、上海，甚至远渡重洋，或求学，或参军，或经商。走出岭北大山深处的岭北人，有的再也没有回家爬过岭北山岭。然而，只要一提起岭北的某座大山、某道山岭，定会感慨万千，缱绻之情油然而生。山岭漫漫，刻在岭北人灵魂深处的，永远是大山的淳朴、坚韧、善良，还有那说不尽的绵绵乡愁。
1: 岁月的长河中流传着无数动人的传说，它们像一颗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们的心灵。欢迎来到民间故事的奇幻世界，它们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讲述着人间的悲欢离合。一同走进这个充满魔力的世界，去感受那份质朴与纯真。
0: 西施洞与西施升天。嵊州市里南乡西施洞寻访录，朱秋风。在2008年出版的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之一的《西施传说》第二节《西施传说流传地域的广泛性》一文中，曾提到苏州灵岩山有西施洞传说一则。该传说讲的是该洞本为吴王囚禁勾践的石洞，称勾践洞。西施觉得洞名有辱国君，便请吴王将洞名改为西施洞。吴王应允了，因而便留下了西施巧改洞名的千古美谈。去年春节，在翻阅各地地方文化资料的过程中，我意外发现周先柏先生主编的《岭南谐音》一书里，也竟载有我省嵊州市岭南乡西施岩传说和王恒先生做的《西施洞游记》各一篇，并配有周先柏配诗一首。现将《西施洞》一文摘引如下：悬崖峭壁古洞低，泛舟西施入内栖。环佩叮咚文隐伏，风姿绰约现依稀。翩翩舞步随明月，样样浣纱伴小溪。济困救贫众民静，山乡传说更神奇。走过岭南乡政府所在的地下叶村的金龙桥，沿山有一条用水泥山峻岭，下边有回湍奔流，左右是棱层峭壁，洞周围的岩缝石

期间长满了生命力、强劲不畏寒暑的藤蔓灌木。西施洞平时高出水面约一米左右，洞纵深约六米，宽和高约五米。平时洞前有一个碧绿澄清的水潭，可换洗可游泳。天旱水源枯竭时，人们无需涉水，可直接进入洞内。人们在洞中或蹲或坐，情趣盎然。据老一辈人传说，西施洞古时要比今天深远得多，洞底与隔山的平山江相通，那边的鸭子可漂游至洞口，洞前水位几乎与洞口持平。由于水深，可航行小船竹筏，大雨后还可撑排。在当时的条件下，交通还算便利，加上环境清幽，此洞因而引起了古代美女西施的关注。自勾践灭吴迎他回国后，他一名改姓，曾乘扁舟寻幽到此，在洞中隐居。平时他身居简出，每当晴天晨曦或皓月黄昏，西施在洞中翩翩歌舞或姗姗徘徊，隔江相望，佩环之声隐约可闻，风姿绰约依稀可见。还传说西施曾济困扶贫，深得民众敬爱。有一日风和日丽，西施洞口晒满了锦绣衣衫，光彩夺目，被人们发现后齐声惊呼，轰动了全村男女老小，因而打扰了西施在洞中宁静的生活。后来又传说西施骑着神天鹅远走他乡，从此深幽的西施洞石门紧闭，只剩下现在这么一节。奇怪的是，在岩洞的上方却留下了不少大小不一、若记若书、如盘如碑的印文。虽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雨侵蚀，至今印文仍清晰可见。西施岩桥附近还有一个古老的庵堂和一所庙宇，就叫西施庙。至此将西施洞、西施岩、西施岩村、西施桥、西施潭、西施庙串联成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景区，大有开发旅游的前途。这篇游记中提到的西施骑着神天鹅远走他乡的传说，在当地传得更奇。据司徐林先生在《西施岩传说》一文中记载，当越王勾践得知西施和范蠡隐居在李南，并派人追杀他俩时，是一只硕大无比的白天鹅救了他俩。白天鹅对西施和范蠡说，我是天上王母娘娘派来的神天鹅，特向你们来通风报信，越王勾践要加害于你们，你们赶快逃吧。于是西施和范蠡骑在白天鹅背上远走高飞了。当地还传说，当白天鹅飞到若湾港上时，还生下了一个天鹅蛋，后来化成一块巨蛋形的岩石，叫摇铃岩，如今也成为当地的一大景点。为了探个究竟，今年春节我趁回乡探亲之际，和老伴一起特地驱车去了嵊州李南乡西施岩村一趟，并有好友李南乡卫生院袁军兴院长做向导。在实地访谈中，我发现在以西施洞为中心点的李南乡西施传说景区内，有关西施和范蠡的传说内容十分丰富。除上述西施和范蠡隐居洞内济困扶贫后成天鹅升天外，更有许多神奇的细节。据熟悉当地民间文化的袁军兴院长和村民叶松华、叶阿福的介绍，早年称牌的船民曾在西施洞深处的岩壁缝里发现过陶制的碗盘等器皿和丝织的棉衣。由于西施和范蠡曾是养蚕织锦和制陶制竹木器的好手，所以陶器和锦衣的发现使人们深信西施和范蠡确实在洞里隐居过。其次，当地村民敬仰西施范蠡与当年该地灾害频发有关。据西施庙附近的老人反映，祖宗太公传下来说，当地最大的灾害为山洪爆发和瘟疫流行，是西施和范蠡教他们遍山种竹木防洪和采药储药防瘟，世世代代不知救了多少百姓，所以村民们在大溪边建了个西施岩庙，主祀西施。我和老伴进庙参观采访时，见庙不大，朝南三开通间，中
中间塑西施贴金坐像，左肩为赐福天官，右肩为当方。

据庙内老人说，解放前西边原有一座小庙，也素有西施的作像，后被洪水冲塌。现在这座小庙是村民自发出钱出力建成的。最奇特的一点是，民间传说中有关好人遇到危难时羽化升天或由仙人搭救升天的例子很多，如梁祝化蝶升天、孟姜女投海后被天神救去成仙等。但从现有资料看，说西施携范蠡乘神鹅升天尚仅见于嵊州李南乡西施岩村一带，足见当地老百姓自古以来对西施和范蠡的感恩之情有多么深厚。

0: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先给大家提个醒，今明两天，也就是22号、23号，副热带高压这个大 boss 啊，还在咱们边上晃悠，没完全接手，所以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还是会时不时的来串个门。你想想，前一秒还太阳高照，后一秒很有可能就哗啦啦浇你一身。更具体的讲，今天咱们诸暨的最高气温会稳稳的冲到36度左右，早晨最低气温也有26度，配合着湿度是那种黏糊糊的闷热，而到了明天，也就是23号，热度还要再往上窜一窜，预计最高气温会达到38度，最低气温27度，体感只会更热。所以这几天出门千万别嫌麻烦，包里、车里、手边一把晴雨伞务必塞好，晴天能遮阳，雨天能挡雨，绝对是最靠谱的随身搭子。不过真正的重头戏在后头，从24号开始，副热带高压就要正式接管我们了。什么意思？就是晴热高温天气又全面回归，满屏大太阳，连一点躲闪的余地都没有。所以面对着这连续的高温天气，今天必须把这份高温天平安锦囊塞进你耳朵里。都是实打实的老道理，但关键时候真能护咱们周全，咱们一条一条记牢了。首先一个，水要喝得聪明，别等渴得嗓子冒烟了才找水喝，那时候身体已经在喊救命了。白开水当然好，出汗多的朋友淡盐水、绿豆汤也轮着喝起来，又解暑又补充体力，比什么饮料都强。第二点，躲着太阳走，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太阳最毒辣的时候，能猫在屋里就别出去硬扛，如果非得出门，装备一定要带齐了，帽子扣上，遮阳伞撑开，再找片树荫溜着边走，别跟紫外线比谁头铁。第三点呢，用电安全得挂在心上，大热天里空调电扇都在卯足了劲儿转，大功率电器千万别在同一时间全挤在一块儿开，线路受不了。最关键的是出门之前花10秒钟回头看一眼，不用的电源及时关掉，既能省。
2: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在有趣的时光里拼出夏日惊喜，7月24号到26号，万丰新天地冰趣拼图寻宝季清凉上线，参与活动即可获得拼图，拼出你的夏日专属记忆，来万丰新天地带走属于你的那份惊喜，拼图有奖，快乐无价，快来开启你的冰趣寻宝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看着风平浪静的浅水塘，往往藏着最深的溺水隐患。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浅人少结伴玩水，这些被大家忽略的日常，恰恰是夏季事故高发的陷阱。盛夏无侥幸，平安不溺水。 FM98.2 珠广早交通暑期防溺水专场直播来袭，安全专家、救援能手同台科普，拆误区讲真相，教自救传方法，全市保命干货。直播中参与有奖竞答，还有市游泳协会专

0: 属好礼免费解锁，锁定7月23号清晨7:30到9点早高峰，学好防溺水知识，守护每一个人的平安盛夏。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0: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0: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0: 好，我们的直播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早上好，这一点位是 FM98.2 正在直播我们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路上的朋友你们可以提前养成一个习惯，提前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FM， 任选一个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还可以搜到国内很多台。然后呢，我们节目还有视频直播。那个文辉啊，上次其实这两天老是有朋友跟我说，我发现我们多了很多新朋友，就说哎，广播不是用来听的吗？现在居然还可以视频。
1: 是的，我们现在呢正在融媒直播间啊进行视频直播，有些朋友呢已经轻车熟路了，但是有一些新朋友还是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融媒直播间的进入方式。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呢，在微信公众号的菜单选项右下角点选看广播，一键进入。
0: 是的，在我们融媒直播间可以多多跟我们互动一下啊！你可以先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还有你们的体感温度卡，最近这三伏天真的有点难受的。然后呢，早餐卡记得晒一晒，早餐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顿啊，真的千万不要亏待了自己。早餐随手拍一张晒到融媒直播间。然后呢，路况卡早高峰这一点路上通勤的情况怎么样，路上有没有一些不文明的行车现象，第一时间都可以发到融媒直播间，多多跟我们做一下互动，我们节目中是不是也会派发一些奖品。
1: 我们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奖品支持了。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4: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你们的信息也可以发进来了，我们都看到不少朋友来了。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到融媒直播间看到又是早早来打卡老是来卷大家的我们的老朋友谁。
1: 那很大哥啊，特别早
0: 凌晨三点多过来的，又是跑步的一天啊。
1: 好多人也来打卡了，专富还有 DTH 都来了。
0: 今天去人还说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了。
1: 好，叶林说静姐文辉早上好，愿你们把烦恼轻轻放下，把热爱牢牢抱紧，今天也要元气满满。
0: 哎，说到烦恼，我顺带也想问一下大家，你大概你在几岁的多少岁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烦恼越来越少了，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就会越来越通透，真的很多事儿你谈不上是烦恼两个事儿了，这个事儿了。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烦恼在你心目当中它是什么样的，是有多重。其实有时候真的一点点事情不用看得很重啊，那么你也可以说说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更通透了，
1: 或者说在什么样的行为当中可以把这些烦恼抛却到脑后，比如说奔跑跑步啊，就像呐喊大哥现在在给我们晒月都高湖跑团，夏天三伏冬练三九啊，凌晨起早八跑步啊，今天早上的完成了长跑协会夏训力跑活动啊，今天是体育馆打卡跑步17公里。
0: 是的，这个就调整的一个方式，你说谁能没有烦恼。

0: 恼，关键是烦恼它很多时候只是一瞬间的，关键在于你怎么去应对它。
1: 运动能让我们分泌多巴胺啊，
0: 让我们变得更快乐。那么这两天呢，我们说到天气，大家也是有点摸不着头脑啊。有朋友在问说，文慧静姐，那个接下来天气走势怎么样？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先从全国的一个天气云图开始说吧。前一阵啊，国内有很多地方都下超标的暴雨，高温马上又要杀过来，而且跟你们说，海上又有新台风要生成了。今天我们好好聊一下全国的一个雨势、台风动向以及咱们诸暨接下来一周的天气。
1: 没错，这段时间南北朋友的体感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看气象监测数据能够发现，广西东部、广东西部以及辽宁、吉林七月份以来呢，雨水是比往年多出了一大截。
0: 对，广西那个雨那更是夸张了，它全区平均雨量是多少？307.7毫米，直接是比常年同期翻了有近一倍。像南宁、钦州、防城等等12个地方，它累计的一个降雨量全部都打破了当地历史观测的一个记录。
1: 其实尤其啊，像是钦州、防城、东兴累计降雨量是超过了1000毫米，这个雨量放在全国国家级气象站当中都能排进前三，不少地方啊积水是比较严重的，出行很不方便了。
0: 就很多人很好奇，为什么今年广西的雨水那么极端？其实呢，是因为多重天气条件叠加在一块了。前期那个台风美沙克你们还记得吗？带去了长时间强降水，再加上它那个地理位置刚好是处在副热带高压的西侧，
1: 源源不断的海上水汽是持续的输送过来，近地面的对流云团非常活跃，再加上本地山地抬高水汽，这多种因素啊凑一块儿了，暴雨就一波接一波停不下来了。
0: 我们放眼一下全国最近的降雨的范围，它依旧铺得很广，整体呢就范围大，局部雨是猛的一个特点，散装暴雨到处都随即掉落。
1: 未来三天呢，副高边缘的暖湿气流也会持续朝北走，一条水汽带会从华南一直贯穿到东北、广西、江苏、安徽，还有咱们浙江，都会出现分散性强降雨了。
0: 另外呢，看了一下天气云图，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还有东北也不消停啊，频繁的出现雷阵雨和强对流天气。前往这些地方的话，真的要注意，他们那边是说下大雨就下大雨。
1: 不过到了明天，天气格局会迎来大转变，副高向西向北扩张抬升之后呢，南方大范围的持续性降雨就会慢慢减弱了。
0: 温天气紧跟着也就要回归了，主要呢它那个降雨带就会往北挪到长江以北，北边水汽供给不足，雨势普遍偏弱，大多只是小雨或者说中雨。
1: 重点提醒大家的是海上新台风的消息，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呢跟南海会生成2到3个台风，其中一个预计27号前后会影响华南沿海。
0: 现在那个菲律宾东侧、关岛西侧有热带扰动 92W， 南海海水的温度达到30摄氏度，充足的一个热量，它就特别利于这个云团发展成为台风，靠近我们陆地还有近海加强的一个可能性。
1: 目前的海上还有另一个台风胚胎93W， 处在远海国际日期变更线附近啊，两个扰动都会一路向西发展，基本是朝着我国沿海方向移动。
0: 当然我们现阶段呢，主要是紧盯距离更近的92W， 最快是明天，最晚是25号，它就会正式成为编号台风。多家气象机构现在都预判它会登陆广东西部一带，
1: 唯独登陆时间各家的预测差别还是蛮大的。欧洲数值预报认为副高势力强，引导气流推动台风快速移动，26号晚上到27号清晨将会登陆广东西部。
0: 是的，然后呢，我国的预报呢则显示副高位置它偏东，和台风中间的一个气压梯度向引导力弱，台风呢会在南海缓慢的盘旋，最晚30号才登陆广东西部。
1: 美国预报的时间相对居中，预判是29号登陆广东西部。能确定的是，这个台风登陆华南基本成定局，变数只是在登陆的一个具体时间。
0: 当然毕竟啊，预报的时效还比较远，所以台风强度、移动路线都会随时的做一些调整，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关注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警的消息。
1: 说完了全国降雨和台风，我们再把视线呢收回到浙江本地。前几天省内天气也是阴晴不定，强对流真是说来就来。
0: 对，前一天呢，浙中北它是降雨的一个主战场，看着那个多云阴天那个天气，转眼就落下雷阵雨，不少地方当时还下了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个别地区甚至还出现了大暴雨。
1: 沿海和浙南相对平稳一些，大多雨多云为主。 只是午后呢

0: 随机落下分散的雷雨，这种阴晴不定的天气啊，也是近期常态了。
1: 对，近期这样的天气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你出门以前呢，抽空咱们看一下那个专业的一些 APP 上啊，官方的 APP 上的一些气象雷达图，要学会看这些图，然后合理规划一下出行的时间，千万不要低估夏季强对流带来的危险。
0: 短时暴雨，短时间呢就能把城市道路淹成小河，短时大风还会吹动广告牌啊、树枝啊，隐患还是挺多的，一定得做好避险。
1: 假设我们在外头，你刚好遇上了雷雨大风，那么我们要立刻躲到稳固的室内，远离大树、电线杆还有临时搭建的简易棚屋。
0: 如果是开车在路上的话呢，遇到强对流必须要减速慢行，拉大跟车距离，避免积水路段打滑引发交通事故。
1: 此外呢，我们要提醒一下，今天开始啊，这个副热带高压又要强势回归了，咱们浙江那个高温烧烤的模式正式又要上线了，这个闷热感真的是一天会比一天更明显。
0: 看到一直到26号，副高势力会越来越强，雷雨只会零星出现，全省将会迎来一波连续晴热高温的天气，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啊是在35到38摄氏度、
1: 而且局部区域的一些温度甚至会干到39摄氏度，也就是说你出门走个几分钟你就满身大汗了，空调完全离不开，防暑工作半点不能松懈，
0: 所以咱得尽量避开中午高温时段外出，户外工作游玩的朋友记得及时补水，备好防晒用品，以防中暑。
1: 对，我们也跟各位分时段说清咱们省内详细的一个天气。今天的话呢，浙北是多云的一个天气啊，午后到夜里局部会有阵雨或雷雨。
0: 再有呢，就是省内其他地区呢是晴到多云，午后会随机的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有雷雨的区域可能会伴随短时暴雨和8到10级雷暴大风。
1: 今天呢，全省早间最低温度25到27摄氏度，早间这个温度其实还是可以的啊。浙北北部白天最高温度32到34度，其余地区白天的温度是34到36度，白天的时候那温度又蹭蹭蹭往上走了。
0: 中期的天气。也分析到了24到26号，全省晴到多云，只有午后零星分散性雷阵雨。
1: 对，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梳理一下，27号到29号，浙南和沿海多云偏阴，到时候就会出现成片的阵雨雷雨，省内其他地方仅午后局部会有雷雨。
0: 到了30号呢，全省重回晴到多云，只有午后极小范围会落下短时雷阵雨。
1: 再单独说一下咱们诸暨本地精准的一个天气，今天的话我们诸暨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温度呢26到34摄氏度。
0: 本周五、周六依旧是晴多云，午后时不时落雷雨。周六的话呢，升温明显，气温27到37摄氏度了。
1: 周日还有下周一、下周二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主要的是午后局部会有雷雨啊，温度呢到时候稳定在27到36摄氏度。
0: 等到就总结一下啊，近期南方整体的天气走势，接下来呢4天，咱们浙江是先持续高温，时刻提防午后突袭的雷阵雨。
1: 然后等到27号前后呢，新台风靠近华南两广，当地降雨就会明显的增强，咱们浙南沿海也会受到台风外围气流影响，雨水就会有所增多。
0: 这段时间啊，暴雨、高温、台风轮番会登场，极端天气也多发，大家记得留意实时的气象预警，出门随时带好防晒和雨具。高温天得及时补水，减少暴晒，遇到强对流的话呢，第一时间避险，根据天气调整出行计划，安稳度过多变盛夏。
1: 青春飞扬，这是我们新朋友们，欢迎来到荣媒直播间。那大哥在发那个跑步的照片，豆豆也来了，都收到你们的消息了，还有很多微信用户的加入，新朋友啊，新朋友进来比较多，进来以后记得里面可以互动互动。
0: 今天早上咱们诸暨有云啊，相对阳光没有那么毒辣啊。
1: 但是接下来这个天气的格局，我们刚刚不是说嘛，高温、雷雨，还有海上的台风，多变天气，大家出行还是要多多关注啊。不光咱们的天气要留意，最近呢，潮湿闷热的一个环境下，饮食安全这根线同样也是不能放松的。我们诸暨疾控呢也专门发布了重要的提醒，最近你们注意一下，有2类中毒风险近期比较高发。
0: 没错，疾控监测发现呢，咱们诸暨近期野生蘑菇中毒和亚硝酸盐中毒的病例明显增多了，数量比去年同期啊高出不少。眼下嘛，正值暑假，很多人外出游玩，朋友聚餐也变多，饮食隐患随之上升。咱得重点提防。
1: 对，我们先来说一下野生蘑菇中毒。这一段时间呢，雨水也比较充足，气温高，湿度也比较大，公园里树边还有路边的一些草地，到处都会冒出各种各样的野生蘑菇。
0: 有些朋友觉得野外的蘑菇啊

0: 味道鲜美，看到就随手采摘带回家烹饪。殊不知啊，这背后隐藏着极大的生命危险。误食毒蘑菇之后呢，轻则恶心呕吐，产生幻觉，严重会损伤我们的肝肾，乃至啊危及到生命。
1: 所以你千万不要自己随意去采蘑菇啊！每年6月到9月正是野生蘑菇中毒的一个高峰期。毒蘑菇它中毒是分7种类型的，就很多人以为我只是简单的拉肚子，其实远没有那么简单。
0: 其中最为凶险的就是急性肝肾损害型蘑菇啊，它有一个很有迷惑性的假预期。一开始呢上吐下泻，过一阵子这种不适感消失，很多人以为哎呀好了，直接放弃治疗。
1: 所以我们万万不能大意，因为等到那个假预期过，脏器损伤其中就会爆发，再次腹痛便血，病情会快速恶化，然后肝肾严重的受损，救治不及时的话就会引发多器官的衰竭，最终造成死亡。比如说像那个蘑菇，那个大青折伞、亚细折红菇、裂皮鹅膏菌，这些都本地我们常见的剧毒的蘑菇。
0: 想要预防蘑菇中毒，记住最核心的12个字啊，不采、不卖、不买、不食野外野生蘑菇。另外还有几点关键的提醒。
1: 关键的提醒我们来说说还有几点啊。首先第一点提醒，网上流传什么各种辨别毒蘑菇的土办法，看颜色、看虫子吃不吃、看有没有汁水，这些跟你们说全部都没有科学依据的，所以千万不要靠老经验去分辨。
0: 第二呢，很多人现在喜欢用 AI 来拍照识别蘑菇，在这也是郑重提醒，这个方法也不靠谱啊。蘑菇外形有时候相似度极高， AI 呢也只能看个外表，检测不出毒素，区分不了基因，很容易误判啊。很多人现在对 AI 有一种这个盲目的依赖，这也是不可取的，不能只依靠 AI 来判断这能不能吃。
1: 是的，然后那个第三个提醒再说一下，来路不明的蘑菇一律不要碰，无论是别人赠送的还是路边小摊售卖的，你没有办法确认品种，它就很有可能会混进那毒蘑菇。而且那个这两天你们有没有刷到那个新闻，就说有朋友去那个云南那边捡菌子嘛，捡了好多，捡了好多以后下山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小孩哥，那个小孩哥特别热情，给他挑了80%到90%全是坏蘑菇，不能吃的蘑菇全给他挑出来了，说你这个都惊呆了，你怎么把这些蘑菇捡回来吃了？
0: 是。其实说到这个毒蘑菇，目前还真没有什么特效药。那一旦吃完野生蘑菇，出现了呕吐、腹泻、肚子痛、浑身酸痛的情况，就得赶紧去正规医院了。
1: 就诊的时候一定要主动跟医生说啊，你吃过野生蘑菇。那如果说留存照片、剩下蘑菇样本，一并带上，方便专家可以快速的判断中毒的种类，争取救治的一个时间。
0: 说完了野生蘑菇，再来讲第二种高发风险，就是亚硝酸盐中毒，毒性同样也不容小觑。人体摄入0.3到0.5克的亚硝酸盐就会引发中毒。
1: 对，它发病其实也是很快的，前期短则是几十分钟，一般呢是1到3个小时。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口部、唇部、指甲、皮肤黏膜就会变成暗紫色，同时呢伴随头晕、胸闷、心慌、气短什么的。
0: 对，情况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血压下降、昏迷、抽搐，最终呢可能因为呼吸衰竭而失去生命。疾控监测发现呢，咱们诸暨出现的亚硝酸盐中毒很多呢，都跟这个梅苋菜梗有关系。
1: 说到那个梅苋菜梗，问一下文辉，你来我们诸暨以后啊，那已经有好多年了嘛，你吃过这个梅苋菜梗吗？
0: 好像还真没吃过啊。
1: 它是可以单独蒸，就绿色的单独蒸，然后那个味道，其实你第一次吃你会觉得很奇怪，但是我们本地人就喜欢吃，很香。然后呢，有一些它是跟臭豆腐一块蒸，就很多本地人喜欢吃这个梅苋菜梗嘛。但是呢，我们大家可能不一定清楚其中的一个风险，因为蔬菜它自带硝酸盐，那腌制发酵的一个过程里边，它那个细菌就会转化为亚硝酸盐，聚集后就形成一个高峰了。
0: 看到数据啊，蔬菜刚腌制2到4天，亚硝酸盐慢慢上升，7到8天会达到一个峰值呢。这段时间食用，中毒的风险是最高的，之后含量会慢慢下降。
1: 对，我们也整理了一些食用防范的小技巧啊。优先呢，咱们吃新鲜的食材，尽量少吃腌制的食品。
0: 如果自己在家腌制的话呢，得足够时间避开亚硝酸盐含量最高的时段再食用。
1: 是的，现在反正这个季节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啊。无论是大人还小孩，我们都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抱有什么侥幸的一个心理。食品安全无小事，一旦出现疑似中毒，
0: 守住这个夏天的饮食安全，安稳度过。
1: 江老师说

0: 他说他是不喜欢吃那个梅菜，就那个苋菜梗、梅苋菜梗，还有蒸臭豆腐一块的，但喜欢的人很喜欢啊，喜欢的人是很喜欢的。
1: 飘飘在说啊，主播，我有一个事情想跟大家问一下，我开的车没有离开过浙江，怎么会收到福建的违停信息呢？
0: 关于这个啊，跟我们飘飘说一下，其实我也碰到过，然后我就咨询了我们交警部门的专业人士啊，我看到了你的小型新能源车什么什么在多少牌照，在几月几号几点在哪里，福建哪里什么没有按规定停放被记录，请立即，这一般情况就是系统它出现拍摄的一个漏洞，就拍错了，一般情况是这样的。那如果说那个有别的原因，那也有可能会有一个套牌的一个情况发生，这个的话就要向相关部门举报了。但是我看你这个信息，我觉得八成是拍错了。
1: 对，
0: 就它摄像头有时候确实会拍错，因为光线啊什么原因会拍错。
1: 佳老师还在说，有时候还会放那个豆腐皮、豆腐、梅菜梗三个一起蒸。
0: 对，我们朱建吃这个还是挺有方法的，但吃这个东西啊还是要注意的。我们刚说了，这个腌制后的食品真的要少吃啊，尤其这个夏天三伏天，尤其要注意饮食安全。我们听完了疾控带来饮食安全提醒，日常的咱们吃得安心，身体健康，我们努力打拼才有意义。而说到打拼，我们有很多朋友最关心的还是自己家的一个收入的情况，最新的一组重磅最新数据正式公布了，我们一块来聊聊。
1: 没错，国家统计局出炉了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的相关数据，经济大盘稳定增长，我们最为关注的居民收入、消费支出数据也都亮相了啊！咱们注意的朋友不妨对照来听一听。
0: 对，是的，我们先画一下重点啊。上半年呢，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多少？22,981元，名义呢同比上涨了5.2%，然后剔除掉那个物价上涨的因素以后，实际增长了4.2%，大家可以在心里边算一算啊，自己上半年有没有达到这个平均数。
1: 我们再来拆开看城乡的收入差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12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12,699元，农村收入的增速表现是更为亮眼的。
0: 对，我们从收入来源来说，工资呢依旧是绝大多数朋友的主要收入，上半年呢人均工资性收入是13,298元，占到整体可支配收入将近58%，可以说也是稳稳撑起了大伙儿的一个钱袋子。
1: 这里还要提一个关键数据啊，居民收入中位数19,036元，对比平均数字呢，大家更能明白啊，中位数其实更能反映普通人的真实收入水平，参考价值还是比较高的。
0: 收入听完以后，我们再来听听大伙儿我们这钱都花哪儿去了。上半年呢，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4,836元，名义增长了3.7%，扣除物价，那实际涨幅是2.7%。
1: 城乡消费同样也是有区别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071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180元，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速度更快。
0: 那么说到消费支出一个榜单，我们来说一下前三名啊。说完以后，我相信你们都深有体会。排在第一位，那是食品烟酒，人均是4,537元，占到总开销的30.6%。第二项呢是居住开支，达到了3,135元，占比是21.1%。
1: 再有呢，第三名则是交通通信，人均2,065元，占比呢13.9%。其实确实啊，这就是衣食住行什么的嘛，这吃饭、住房、出行、通信，也就是每个家庭啊每月绕不开的几大开销了。
0: 我看到阿凯在说他那个关于清洁平均数看看就好，身边不少普通人都是被拉高的，希望各行各业的薪资都可以稳步上涨，打工族的压力可以小一点。
1: 看到小燕在说吃喝房租就占掉了一大半了，存不下多少钱。

0: 家庭情况等等各不相同，不能单纯因为没达到数字而感到焦虑。
1: 对，不管我们收入高低，合理的规划收支十分的重要，保障基础生活开支的同时，我们养成适度储蓄的习惯，从容的应对生活里边各种突发的情况啊。
0: 也期待啊，接下来呢，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咱们诸暨实体经济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朋友啊，收入稳步提升，腰包越来越鼓。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上半年的收入开支情况如何，来融媒直播间聊聊，说说你们的感受。
1: 刚我们聊了那个上半年居民收入的一个数据，有很多朋友都盼着收入可以再上一个台阶啊，努力打拼是正道，当然也有人在期待一份突如其来的惊喜。就在咱们诸暨新鲜出炉的大奖消息来了、
0: 来了啊！好消息传来，咱们诸暨又诞生了一位幸运大奖得主。有人呢，仅仅花了10块钱买彩票，一举拿下700多万元的奖金，让人很羡慕啊！
1: 刚也就前两天，19号那天，双色球2026/0827开奖了。这一期开奖那个绍兴，一共是开出了一注一等奖、三注二等奖，大奖分别落在诸暨和柯桥两地。
0: 来说就是诸暨啊，一位彩民自选号码，只买了一张10元的单式彩票就命中了一等奖，拿到奖金710万4779元。这张中奖彩票呢，是在降级到东福路的那个福彩投注站，有多少朋友路过过啊？
1: 是，然后我们诸暨还有一位幸运市民，同样也是收获比较丰啊，他花了10块钱机选号码，拿下了一注二等奖，奖金122370元，中奖地点就在那个桃珠街道和泰路的那个福彩投注站。
0: 也不错啊。这期呢也来说说柯桥啊，柯桥那边呢是一位彩民选择7200复式自选票，拿下2注二等奖，叠加其他的小奖项，总共获奖247140元。他们的中奖站点是在马鞍街道。
1: 新汉语在说，他的主播太让人羡慕了，10块钱换来700多万，真心沾一波喜庆，希望好运也可以轮到自己啊。还是说这个抽奖买奖券这个事儿啊，这个还是要理性啊。
0: 对，确实要理性看待。这购彩本质上是日常的一种消遣方式啊，也不能太上头。
1: 对，是你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大额投注资金，也不要盲目的追号冲动购彩啊，这都不行，不能抱着我靠彩票一夜暴富的想法，那肯定不行。
0: 好运可遇不可求，中奖呢是小概率事件，想要日子越过越红火，主要还是要依靠脚踏实地的工作经营啊。我们也一起恭喜啊，电波前的各位也可以说一说平常有没有这个购彩的习惯呢。
1: 我们也顺带恭喜一下这位收获700多万大奖的幸运我们诸暨市民，然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互动啊。好，这里是诸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静，
0: 我是主播文辉
1: 啊。昨天在回答菲菲，他说他也收到过这个跟你雷同的那个信息，说什么罚单，然后后来说信息是发错了。是的，问了交警说信息发错，就你那个就是应该按理说就拍错的。
2: 想出镜越 K 越嗨，诸暨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3: 怎么参与？超简单，
4: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唱响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2: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眼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5: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3: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6: 投篮不进才算赢，没错，万峰新天地反向投篮王火热来袭，投进未必是赢家，不进才是真本事。7月24号到26号，东楼一楼主中庭反向投篮，挑战你的手感，来万峰试试你的反向天赋。
7: 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8: 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
9: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